公里靠近新竹系统内线车道，有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国一南下141公里刚过铜锣路段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在南下的 196.3 过了彰化系统中间车道，两台车追撞事故，国道三段呢正前往处理当中，那后方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路段目前车多，还有稍早接获到说，在国道三号

车多的情形。那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 76.8 公里湖口路段前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南下的 196.3 公里过了彰化路段的事故也都接获排除，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端午佳节愉快。

0: 奇的，你知影无？我昨昏收到一张通知单，讲我迄台车吼，因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过期超过六个月，无办理投保，互人注销牌照啊！
1: 是哦，我会记你迄台重工啊车，你足久无驶啊呢？啊车敢那放在遐嘛袂驶哦。
0: 就是讲啊，根据《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一的规定，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到期超过六个月无投保，主管机关会依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
1: 是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吼也是爱保啦，这嘛是对家己甲对别人的保障。
2: 提醒你，不管是汽车、机车，也是微型电动二轮车，都应该按照规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若是保险到期了后超过六个月也未投保，牌照会被注销，失去上路的资格。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卖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来自刘若英所演唱的歌声《成全》。8:10，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稍早在国一南下196.3公里彰化系统这中间车道追撞事故都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还是回堵蛮长的一段车流，再请大家保持耐心。在国一南下76.8公里湖口路段前的内侧车道事故也都接获排除。那再来呢，持续提醒，在国道5号的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的出入口匝道呢，移控都已经开启了。再来是国道3号南下，从莺歌系统到龙潭，目前都是呈现车多。抛锚车停放在国一北上103.4，靠近新竹系统内侧车道抛锚车停放了哈。好，现在已经有通报给相关单位去处理。再来是国道3号南下，从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北上呢三鹰到木栅都是实施匝道移控。再来是国道1号的南下三义出口呢，之前在靠近平面道路的地方抛锚车现在排除。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新演员所演唱的《恋》。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早上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侯中齐来告诉我们。中齐早安。
2: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主要呢还是南下的车流，而且比稍早7点多的时候呢明显的增多了，尤其是在中山高的部分南下，大约在G6、75、76这个地方开始明显车速开始放慢下来了，那甚至呢会降到40以下，一路要过了新竹二，过了新竹二就是竹科这个地方，一路啊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竹科呢才会明显的疏解，但是因为再往前的话，在新竹系统这个地方呢又是会降到40以下，这个地方南下的部分这边要留意了。高架的部分呢，在南下的杨梅端这个地方也是一样，要下杨梅端这个地方大概有回堵3公里到4公里左右，也是一样，大概到66、67这个地方开始明显车速放慢下来了，这是高架的部分。国道2号目前来讲大致上还是维持顺畅的情形，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在新台五路这个地方呢，外侧车道要前往宜兰哦，就是行驶国道5号的这个外侧车道呢，在新台五路这个地方呢就已经开始呈现了排队的现象了，所以还是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如果要前往宜兰的话呢，还是要在这个外侧车道依序前进，这样会比

0: 较安全。再往前的话，到了树林这个地方也是明显的降速，一路到高原，从树林一路到高原，一路上车速基本上都在40以下，都在40以下，这个车辆是蛮大的。再往前的话，在香山路段呢，车速也只有40到60，这个这边是还好。不过在香山出口这个地方，也明显的现在车速甚至有可能会降到40以下哦。这个地方北上的部分呢，在景美隧道里面已经开始了呈现排队的情况，外侧车道哈，外侧车道呈现排队的情况。所以呢，再次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您要行驶国道五号前往宜兰的话呢，记得哦，靠外侧车道依序排队前进，这样会比较安全哦。那我再来一个是南港联络道的部分呢，在环东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呢，目前车速也在40以下的，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国道五号的部分主要也是南下的车流，在南下的南港系统一路到石定隧道呢，基本上车速也在40以下。过了石定之后呢，应该要过了石定之后呢，才会明显的疏解哈。这是北部地区的部分。那中部地区的话，在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呢，在刚刚我提到新竹系统开始哦，大概车速会降到40以下，持续大概有3公里到4公里这样的一个长度哦，所以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还是要多多留意的。那再往前的话，在过了南屯之后，要接近王田哦，接近王田大概差不多2公里，王田前2公里一样，也是车速会降到40以下哈，一路呢，要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呢，还持续大概有3公里到4公里哦。都是车速在40以下的，那过了之后呢，车速现在呢，已经快要接近这个彰化这个地方了，已经快要接近彰化这个地方，就是一路车速都在40以下。比较明显的话，要过了彰化之后才会明显的疏解。不过园林这个地方也是明显车多的，这个地方还是要提示一下。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主要是在南下过了快关之后呢，车速开始放慢下来，尤其是在乌日一路到雾峰系统呢，车速也在40以下的，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还是要多多留意。这是中部地区的部分。南部地区呢，目前来讲各路段呢车速都还算是良好啊，那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宗奇。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歌声《又十年》。8:24，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21.6啊，在内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台61线南下232公里，台西路段有一台红色的小客车左摇右晃啊。还有在国道5号的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了。那现在在国一南下141公里，刚过铜锣路段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在国五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都已经开启了。

0: 自陈奕迅所演唱的歌声《十年》。8:28，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21.6，在过的木栅隧道内侧两台车的事故。那目前呢，看到路网图呢，目前在国一的南下杨梅到新竹路段，好，这一整条的话呢，车流都是非常的多。南下尤其是从湖口服务区这边是更加的缓慢了，时速都是不到40。那再来看到说国道3号南下树林开始车多，来到了高原路段，时速也是40公里。那在国道5号的南下，从南港开始到石碇路段车多回堵，还有在国道3号南北双向要接国5呢，这边也是车流比较多。中部地区的话呢，在国一南下王田到彰化路段目前都是时速40公里，在国道3号南下的成功到乌日以及中投路段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哦。南部地区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这边车流会稍微多一点点哦，但是不至于到那么样的拥挤。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劳保局资讯站。
2: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3: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2: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3: 这么方便啊？
2: 嗯，
3: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4: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2: 想加入警广吗？
6: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2: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6: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2: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6: 合格者则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7: 無敵の笑顔で出すメディア、知りたいその秘密見せて。

沸かすメディア隠しきるこの秘密だけは

听到这首歌曲 YOASOBI 所演唱的 Idol， 8:35，目前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目前都是呈现车多了哈。那现在在国道三号要接国五呢，哈，也是车流很多。好，南北双向呢都是一样有出现了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大家在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距离哦。那现在在台61线南下的170公里外侧车道工程车巡查当中，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1.6，在过了木栅隧道内侧两台车的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71.1公里刚过嘉义系统内侧中间车道呢有一个东西掉落，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屯入口匝道五台车的事故发生，这个是刚刚接获到的这个最新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屯入口匝道发生了5辆车事故，有个铁片呢掉落在国三北上97.9公里刚过宝山路段外侧铁片掉在现场。那再来呢，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都已经开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刘德华演唱的歌声《肉麻情歌》。8:40，现在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目前车多。台一线呢，在这个地方哈，台一线的436到445公里南下车流都是增加当中。那在国道1号南下，在南屯入口匝道5台车事故持续处理。国道3号北上的21.6内侧2台车事故。那抛锚车停放在台64线的西向22.8刚过中和路段外侧小客车抛锚。

邓紫棋所演唱的《泡沫》。好，排除消息呢，之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屯入口匝道五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截获排除。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1.6内侧事故也都截获排除。有一台机车误闯上来哈，那这边是在国道五号哦，国五的北上头城入口有机车骑上来，那现在呢，公警相关单位在进行处理。国道三号南下的树林出口匝道呢，很多的胶条哈，很多的东西掉落在现场。那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三号的方向都是车多，还有台六四线的西向22.8，在过了中和一路段外侧有小客车抛锚。这个铁片呢，不晓得后续排除了没有，地点就在国道三号北上97.9公里，刚过宝山路段外侧有铁片掉落。

来自 Billy 所演唱的 Afro Volcano 8:48。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68.8公里，刚过龙潭路段中线车道发生追撞事故，这边是发生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状况。国一南下92.3，在新竹 AA 交流道前呢，中线车道也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222.3，中兴系统外线车道有一大包东西要掉落在现场。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树林出口匝道，很多的胶条掉落。台61线南下271.4，布袋路段外侧车道有只小狗狗跑出来。

来自周渝民演唱的歌声《爱你一万年》。好，排除稍嫌呢，之前在国道三号南下 68.8 公里的事故现在排除，在国道5号的北上啊，原本是说有两台机车误闯，现在都已经排除。国一南下南屯入口5台车的事故也排除，最后是在国道3号北

上的 21.6 哈，这边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好，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记得哈，这个车况都要检查好，还有你的轮胎啊、胎纹、胎压等等的检查好之后，再来出发上路。在路上开车也是要注意安全啊，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变换车道之前一定要先打方向灯，一定要先打方向灯再来变换车道啊。那要完成你的变换车道动作之后呢，才可以把这个方向灯给关掉。现在在台74线东向，从29到38公里车流非常多，要汇入国道3号的话呢，这边都是呈现车多拥挤，所以说也建议大家可以先下大里二，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来进行行驶，才会比较顺畅一些了哦。好，那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省道的部分，台61线南下 271.4布袋二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动物躺平，台64西向的 22.8 在过了中和一路段外侧也有小客车抛锚，台61线呢南下的 271.4 公里布袋路段这边的狗狗好跑出来的情况呢，后续还没有排除。好，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麦迪森比尔所演唱的 For the Night。 好，目前在台74线东向，从29到38公里目前都是车多拥塞，排除稍息之前在台64西向的 22.8 在过的中和一路段外侧车道小客车抛锚的情形都已经排除。好，那在国道3号南下的 222.3 在中兴系统外侧有一大包东西掉落，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早上九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34公里高工局路段前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像是帆布跟铁管之类的东西。在国一南下从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目前车多。国一南下92.3在新竹 A 交流道前呢、这边在中线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3号北上97.9公里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的222.3在中兴系统外线车道有一大包的东西掉落。南下在树林出口匝道很多的胶条掉在现场哦。那之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68公里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省道的部分，台61线南下271.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台74线东向从29到38公里要准备汇入国道3号这边都是呈现车多拥挤。那目前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3号，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

0: 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五月天演唱的歌声听不到。好，目前呢派出消息，之前在台六四西向的 22.8 中和路段外侧抛锚车排除，以及在国一南下 92.3 这边在新竹 AA 较道前的事故也都排除了，但是后方还是回堵了5公里长的车流。那再来散路物的话呢，掉落在国一南下34公里高工局路段前的内侧有帆布跟铁管之类的东西掉在现场。台74线东向从29到38公里都是呈现车多拥挤，塑胶桶呢掉落在国道3号南下13.8公里南港路段前的内侧有个桶子掉落。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震岳所演唱的《原来》。9:15，现在在国道三号呢，现在是在台74线汇入国三的快关匝道实施匝道移控。那再来是国一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目前的车流量已经明显的增加，所以说在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管制开启了。如果说要准备上交流道的话呢，留意一下再上去交流道这边的号志灯。国道三号的南下13.8，在内侧车道有一个塑胶桶掉落在现场。那之前在国一南下92.3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5公里。

这首歌是来自陪你戴佩妮所演唱的《拥抱你》。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哦，那之前掉落在台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34公里这边的东西都已经排除。另外一个事故排除，这边是在国一北上349.2冈山交流道四台车的追撞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了。那现在在台74线北屯2要衔接国一的大雅系统匝道都车多。

来自伍佰《青春与爱情》。好，现在在台74线的西向四公里，那这个地方从高铁台中到快关的路段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在国一北上从南子到冈山这边也是车多拥挤的情形。在国道三号南下 416.9 这边在过的竹田系统小客车跟大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路肩。那看到路网图呢，现在在北部地区车流都比较多，那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到内坜路段时速都是40公里左右。那从高工局这边，就是从五股到高工局路段呢，这边也是车多的。再来看到说从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湖口服务区新竹竹北这边也都是呈现车多。国道三号的话呢，南下从三鶯开始车多，来到了高原路段目前也是车多拥挤。国道五号呢，一早也是出现了车潮，在国五的南下南港到石碇，现在的速度已经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呢，南北双向要接国五这边也是一个车流很多的地点，大家在行车的时候呢，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中部地区在国道三号南下从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时速40，国一南下从南屯开始到王田以及彰化路段呢，目前的速度非常缓慢哦，尤其是从王田到彰化系统这边的车型速度更加的慢，都已经不到20公里了哦。好，那在南下再跟车的话呢，一定要这个注意安全。好，那另外看到埔盐往南来到的园林路段，目前的时速也是大概只有40公里哦。南下的出口在211公里要出口的地方，也请大家依序的来排队前进，千万不要插队。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赖慧如。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跟你喝一杯小酒。然后沙利刚刚马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曹雅文跟草屯英娜九命怪猫。9:36，现在在台八市二线的东向12.8，在祥和交流道内外线车道有东西掉落，还有在台61线南下的159到162公里啊，因为在中彰大桥上面有施工，造成车道有缩减，现在在桥上面的都是用色的哈，提醒大家要依序来前进。而在台74线西向的4公里，从成功到快关路段要汇入国三了，这边也是车多的，车多拥挤。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的南子到冈山也是车多。目前看到路网图呢，北部地区还是车流非常多的哈。那像是在国一的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那高架的话呢，从机场系统这边一路往南，来到了中立转接道一这边也是车多的情形。好，在跟车的时候呢，记得安全距离都要保持好了哦。好，再来南下，从杨梅端开始车多，一路要到了新竹这边哦，之后才会车流会有这个疏解的情况了哈，不然这一整段的话呢，时速都是40公里左右的。国道3号南下，从嘉东到香山路段呢，时速也是40公里。国三南下，从三鹰开始到大溪以及龙潭，目前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好，那今天是端午节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呢，相关的路段呢可能都会出现了车多拥挤哈，再晚一点点的话呢，也是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不管是出游还是返乡更多的车潮，因此呢大家还是尽量早点出门。那如果说真的遇到车多的话呢，记得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了。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1123。

来自柏林所演唱的一块小蛋糕。9:44，好，现在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台61线南下271公里布袋二交流道的路段呢，外侧车道动物躺平的消息，现在已经排除。在国道3号南下的416.9公里，这边的追撞事故排除。国一北上307.7，三台车的追撞事故也都接获排除了。那还有一个掉路物也排除，这边是在国三哦，国三南下13.8公里，靠近南港路段前的内侧掉落物，就是塑胶桶之类的，现在都已经排除了。好，再来要提醒大家有一个轮胎皮，那这边是在国一北上36.9，那原本是说在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大轮胎皮掉落，那听众朋友呢就在刚刚经过的时候呢还有看到这个东西啦，所以说再次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的36.9刚过这个地点的时候呢，要特别小心有轮胎掉落在内线车道，好，在内侧的两线车道之间有掉落这个东西。再来台61线南下159到162公里，从龙井到中彰大桥目前车多啊，那现在也是因为这个施工的缘故啦，所以说车道缩减，车阵回堵了将近有3公里长。那有一台车子抛锚，停放在国一北上103公里新竹系统前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 Vivian 如所演唱的歌声《当我们不在一起》。好，目前在台61线南下 271.4 公里，在布袋二交流道的路段啊，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国一高架北上，在堤顶入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发生，大轮胎皮掉落在国一北上 36.9， 在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大轮胎皮掉落，提醒大家经过注意安全哦。那这个状况已经有很多人来通报了。国道三号在北上 22.6， 在木栅隧道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

来自蔡佩萱所演唱的《小幸运》。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架呢，堤顶入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发生了，正在进行处理。在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是在北上的 22.6， 在木栅隧道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现在是接获排除。国一高架北上的堤顶入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也都接获排除了。好，再来是台82线东向12.8，在祥和交流道这边有东西掉落，现在也在进行处理哦。目前在台61线南下159到162公里，因为在中彰大桥目前在进行施工的缘故，车道缩减都是有出现了车多的情形。再来，抛锚车停放在国一北上103公里新竹系统前内侧车道，有一辆车子停在现场哦。那记得在经过的时候呢，特别留意是在内线的车道。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今天是连续假期第一天呢，大家开开心心出门玩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呐。节目的最后歌曲呢，是来自细野加奈所演唱的《Happy Happy》。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K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端午佳节愉快哦！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十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85公里南屯到王田车多拥塞，目前的车速都是非常的缓慢。在国一北上36.9，在靠近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大轮胎皮掉落。国一往北从南子到冈山目前车多，而在北上的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量都已经明显的增加，因此呢在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2.8公里的事故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1公里。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在北屯二要接国一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台82线东向12.8到12.9公里内线车道有东西掉落，台62线东向6.9公里过了自强隧道内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以及在台74线东向32到38公里啊，这边也是呈现车多的。台61线南下159到162公里，中彰大桥因为施工，所以说有道路缩减，后方的车流回堵3公里。那有掉落物呢？这边是在台82线东向12.8公里祥和交流道这边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一些东西，也请大家经过小心闪避。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1: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2: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1: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景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3: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景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2: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

大家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向咪咪，我是熊盖高子叶 Amy。

记那里的六月十九号六月十九号，同时也是农历的五月五号，五月五庆端午，先祝福大家呢端午安康哈。今天是端午节，那当然也是端午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不晓得你今天有没有什么计划呢？我可以看到大家的计划，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光看路网图我就知道应该很多朋友要出游跟返乡哈。那当然出游返乡呢，天气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整体天气状况。

首先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在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增强影响，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中午过后仍然有对流发展，不过整体范围缩小，只剩下大台北、宜兰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还是要注意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气温方面，各地高温33到35度，而且啊，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哦。尤其是台东哈，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会达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等级，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6到31度；金门多云，26到30度；马祖多云时晴，25到29度。另外，今天西南风偏强，在绿岛、兰屿跟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海上作业，请注意安全。另外呢，适逢大潮哈，那沿海的低洼地区涨潮期间水位较高，排水不易，也要注意预防积淹水的可能性。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

状况。首先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 36.9 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大型的轮胎皮掉落。另外在台61线呢，南下159-162公里中彰大桥路段车多排队，主要是因为中彰大桥这边施工导致车道缩减，那要请您呢减速慢行，或是建议您改道行驶。再来啊，看到的是台74线啊，台74东向30-38公里大里1-雾峰路段目前也是车多排队。那么雾峰会入国三路段拥塞，主要是因为呢在国三南下雾峰匝道移控的影响，所以建议你提前下大里2改走替代道路台63到国三草屯，那或者是说呢看一下，或者是接国6也可以哈。另外最新消息，在国道10号东向的 16.7 外侧两线跟外侧的第三线车道有一辆故障车占用了，都请您多加注意。尤其哈，今天非常的热啊，你要开车上路之前呢，一定要先确认好您的车况，看它的这各方面啊，五油三水啊，有没有都 OK。 那除此之外，你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呢你觉得哎呀有点想睡觉，有点想要度孤，那就请你睡饱饱之后再安全的来开车上路。啊，端午节要做什么呢？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呢，就看到，因为我是租房子嘛，看到我们那户的外面呢，我们房东就插了一束艾草，呵呵，非常非常的应景这个时节哦。啊，当然在端午节呢，除了说，我记得我小时候会做那个香包，小时候的美劳课啊，老师会带我们做香包，然后呢，还有这个插艾草嘛，对不对？除此之外，非常重要的重中之重的这一个重头戏呢，就是吃粽子，对吧？那当然粽子呢有不同的口味啦，每一年其实都有人出来捍卫自己爱的那个口味哈。我觉得大家当然都有自己喜欢的口味，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也不要去批评或者说贬低对方喜欢的东西，因为每个人本来爱吃的口味就不一样啊，你爱吃北部粽，他爱吃南部粽，他爱吃简粽，谁爱吃客家粽之类的，每一个人喜欢吃的都不一样，所以不用为了去捍卫自己喜欢的口味然后去贬低别人，我觉得这样子就不好了，大家应该和和气气的，然后交换彼此的心得嘛。所以今天第一首歌曲就来听到的是小霸掌，我们知道这首歌有很多的版本，今天听到的是红蓉红的歌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10:16，继续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10笑眯眯，我是 Amy。 好，今天是端午连续假期的第一天，我们来看一下国道有哪些交通疏导措施，包括了在中午12点之前，国一的平镇系统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封闭，另外还有国五的石碇坪林也是南向入口匝道封闭。费率部分是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另外呢，在连续假期的这几天啊，都是凌晨0点到5点呢暂停收费。如果你要利用夜间免收费时段开车上路，请您养足精神再开车。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过南子车多，走走停停，北上顶金系统也是车多，另外九如入口也是走走停停哈。国一南下永康到台南系统目前车多拥挤，另外在国三北上24公里景美隧道的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另外还有国三南下关庙入口三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入口匝道。国道五号的北上3公里石碇隧道有一台机车误闯，目前它停在2公里处的避车弯。还有呢，国道十号的东向17公里靠近燕巢系统这边哈，小客车打横占用中线跟外线，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呢，是台14甲线。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挤满了，已经满场了哈，请您斟酌前往，或是可以先去别的景点。那这边呢也会来

加强取缔违规停车，像是这个连续假期大家出门玩嘛，所以难免一些比较热门的景点呢车子真的是比较多哈。那也不用想说啊，我在这边要等，我要等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其实这样子蛮辛苦的啦，可以考虑一下先到别的景点去看看玩一玩嘛。好，那也许下午啊或者说规划其他的时间再来也是 OK 的。另外最新消息，在国道5号南下22到23公里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一台白色小客车呢一直闪灯，而且没有保持好安全车距，很危险内，它的末四码是7666。想要等待这件事情呢，我最近真的是非常有心得。我昨天不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就是我前一天本来要去吃寿司，然后呢我是现场排队的嘛，就排了一个小时都还没有排断，因为我排的是那个人家预约未到的候补，所以要人家预约了而且没有到场我们才能够补上去哦，所以其实蛮难等的。那于是呢我那天等了一个小时没有吃到，我就转身去吃别家了。那但是我很聪明，我就直接预约说昨天的那一团，我就在别的店好来预约，然后一个比较冷门的时间，昨天就有顺利的吃到寿司了，非常的开心。但这其实也可以去思考到说，你为了一件事情你可以等待多久，比如说有些人他为了买粽子，他可以一大早就去排队，然后排两三个小时，又或者说呢有人为了出去玩去某一个景点也是可以愿意排队花时间这样子。我觉得这个都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啦。你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呢，当然你会花一点时间，可是在排队的这个时间里面，你可能还可以同时做别的事情，对不对？就不会浪费掉了，比如说跟你的家人朋友聊天啊，这个也是蛮 OK 的。那当然有些人他就说我真的很讨厌排队，比如说像我妈妈，她就是那种看到外面餐厅要排队那就说我不吃了的那一种人，她是完全不喜欢排队的人啦。所以呢就是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哦。那当然这个连假期间时间宝贵嘛，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想等，先去别的地方走一走玩一玩也是可以的。好，刚刚第一首歌曲呢听到的是修霸掌，不过这个掌粽子也是不要吃太多，不然就要来做运动了。来听到的是自由发挥的歌声 GYM Gym。

来自自由发挥，这首歌叫做 GYM Gym， 就是健身房的意思啦。10:26，国道一号双向在台南系统接国道八号车多拥挤。另外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3公里，石碇隧道有机车误闯，目前停放在2公里处的 B 车弯。台61线南下的152.3清水道57外线车道有一台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好，我们来看到今天好是这个端午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高工局表示啊，预计上午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国五南向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这9个路段呢，会容易车多拥塞。我们来看到是哪9个路段。包括了国一的南向高架机场系统到杨梅端、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北向圆山到大华系统、国三南向的中和到关西、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还有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国十东向顶金系统到燕巢路段，都是今天上午的重点拥塞路段。那高工局建议西部的国道南向用路朋友尽量在中午12点之后来出发，那国五南向呢则是可以在下午5点之后出发，这样子比较可以来节省宝贵的时间哦。高工局也呼吁大家出门之前一定要先确认好您的车况，并且养足精神，开车的时候呢也一定要系妥安全带，并且手握方向盘，不要过度的依赖辅助驾驶系统。现在很多车辆应该都有安装这个辅助驾驶系统，但是要注意啊，它始终是辅助的作用，它并不能够完全的替代你。好，所以呢，驾驶自己呢，还是要注意，随时注意这个前方的动态。那高工局也提醒，今天有一些地方中午过后有可能是会下雨的，所以行车务必要点亮你的头灯，适时的放慢车速，并且拉长跟前车距离，那避免呢任意变换车道，要小心驾驶哦。来看一下最新消息，国道三号北上的46.4树林前内线车道3部小客车事故。另外呢，台61线南下239.2过4湖有

量的麻布袋掉落在内线车道，导致说内线车道目前是没有办法过的。排车讯息在国一北上 36.9 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掉落的大型轮胎皮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24公里景美隧道外线的两部车事故目前也处理完毕。国十东向17公里靠近燕巢系统小客车打横的事故现在也排除。另外呢，最新消息在台61南下151公里清水路段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那内线车道是还可以走，不过还是要请您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好，今天既然是端午节，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嘛。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我觉得有关系的并不是这个歌名，是团名哦。端午节我们知道说中午要立蛋，对不对？我每一年都是过了那个时间才想起来说啊，对，中午要立蛋，都会忘记哦。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韩国的组合，他们叫做 Standing Egg。Standing Egg 呢，直翻的话是站立的蛋啦，那你也可以翻成立蛋嘛。所以这个团名我觉得还蛮应景的。好 ，Standing Egg 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 So High。

0: 你好好听话。
1: 大家好，我们是
2: Trash。
3: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另一头，
4: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1: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没经验

0: 想加入景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今晚时间是10:36，欢迎您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 这里是十点笑咪咪节目现场。国道1号南下在59.1过中立转接道，目前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还有国道3号北上98公里宝山路段的内线车道铁皮掉落。国道3号南下193公里，更正，国三南下193公里，彰化道快关外线车道有两部车追撞，目前正赶往处理当中，后方排队2公里。另外，在台61线，哦，这边是南下239到239.7，四湖路段说是有大量的麻布袋散落在内线车道。还有呢，台86线东向接国三关庙路段，目前车多排队。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即时路网图。现在呢，北中南啊，车潮都很明显哈。首先看到的是北部地区，好，国道一号的北上，在中立到中立转接一，以及北上圆山一路到了五堵，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从桃园到中立转接二，时速呢也都是不到60公里，尤其是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哈，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北上的下塔悠到了堤顶路段，目前车速只有35公里。另外，南下从机场系统开始，一直到了校前路这边，时速呢也都是比较缓慢。好，国二顺畅，国三北上三鹰到树林，还有新店到南深路，车多走走停停。南下从三鹰到了关西服务区，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国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时速只有14公里，请保持耐心。国道5号的部分，南下南

连港系统到石碇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好，继续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从竹北到湖口目前车多，南下呢从高架杨梅端开始一路到了头屋路段啊，基本上整段都非常的辛苦哈。尤其我们看到湖口服务区南下到竹北这一段车速只有17公里哦，相当需要耐心。再来看到的是国三南下新竹系统到了香山路段，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

0: 好，来看一下中部地区。中部的话，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南屯到彰化时速低于40，尤其是王田到彰化系统这一段车速只有17公里。国三南下呢，在和美到彰化系统目前的时速大概41公里。另外，国三南下中投到了雾峰，还有中心系统到民间路段，目前也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台74线。我们看到快关到高铁台中站，还有大里一到雾峰路段，现在也都是车流瓶颈点，时速不到40公里。南部的状况，我们也来看一下哈。南部地区的话，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到安定，时速低于60。另外，北上冈山到鹿竹，现在也是车多。南下高雄到瑞隆路，时速低于60公里。至于在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东向的燕巢到燕巢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台八八东向从五甲到凤山，还有万丹到竹田系统，目前的车速都低于60公里。补充一下，在国道八号的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新市到新化系统，目前也是时速低于60。所以呢，基本上我们看到在北部地区的车流哈，主要是南下的比较明显，尤其啊是在新竹路段这一段呢是相当辛苦，从杨梅端开始到了头份这一段呢，车速是特别缓慢的。那中部地区的车况，主要是以南下车潮为主，那至于在南部地区呢，则是以北上的车流为主。现在啊，各地都是有比较明显的车流，也在请大家保持耐心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真的是经典永流传啊，来自 Jolene 蔡依林《特务 J》。
1: 1x4 craft touch.

非常有故事感的这个 MV 跟这首歌曲，来自 Jolin 蔡依林，歌曲名称叫做《特务 J》。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二，目前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一北上354.7过男子，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南下346.6靠近新化系统，内线车道有汽车零件。另外，国三啊北上说埔顶一跟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呢，隧道的号志打叉，但其实隧道里面是没有状况的哦，所以这个应该是号志异常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台61线双向163.5到213.9公里，深港到大城内线跟外线车道移动性施工，时间到下午的5点钟。还有呢，台61线双向85.8到130.9公里，这是起顶到房里路段哦，内线跟外线车道移动性施工，进行道路巡查跟坑洞的紧急修补作业，时间到中午的12点钟。补充两个排除讯息，国道一号北上354.7过男子，两部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台82东向12.8到12.9，祥和路段的散落物现在也处理完毕。那刚刚有说国三北上埔顶一跟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原本说有号志异常的状况，现在也恢复了。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123。那么今天是端午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国道五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封闭到中午的12点。那么国道一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也是南向入口匝道封闭，同样到中午的12点钟。在连假这几天，国道都是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另外在夜间的凌晨0点到5点暂停收费，如果你要利用夜间免收费时段开车上路，请您多加注意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Phoenix。
2: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0: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0: 10:54，继续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十点笑咪咪，我是 Amy。 来看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跟新化休息站交流道相接的平面道路啊，说中线跟外线车道散落大量的轮胎皮，归一高架南下 49.5 机场系统的中线两部小客车事故，过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不好走。另外排除讯息在国三南下193公里更正，国三南下193公里彰化到快关的外线车道两部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排队了3公里，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再来最新消息是国一北上164到163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内侧的车道有两部车事故，两部车停放啦，不确定这个状况齁。那现在后方呢是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请您小心闪避。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呢，是来自滨崎步演唱的 XOXO。 那其实 XOXO 呢，它在这个很多的信件啊或网络用语当中呢，指的是 kiss and hugs， 就是亲亲跟抱抱哦。我以前就很疑惑说为什么啊，后来就看到一个说法，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哦。他说 X 呢感觉很像两个人嘴对嘴亲吻的样子，那 O 呢感觉很像是两个人张开手臂环抱在一起的样子，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如此哦，但他就已经是一个大家习惯的用语啦。那他通常会出现在比如说跟很熟识的人啊，最后的时候信件结尾不是我有个问候语吗，可能就 XOXO， 可能是你的爱人或者说呢你的好朋友等等的，可能会用这样的方式哦来做一个祝福与结尾语。等一下11点，请你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来听第二季的歌曲，同样也是非常的动感，来自姐姐谢金燕，歌名叫做《悠悠姊妹》。
1: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here we go.

0: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准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 319.1 永康路段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国一北上164到163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内线车道两部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请小心闪避。国三南下 346.6 靠近新化系统内线车道有汽车零件。国三北上在跟新化休息站交流道相接的平面道路，中线跟外线车道散落大量的轮胎皮。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目前车多不好走。省道方面，台61线南下152公里清水路段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台61线南下239到 239.7 四湖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大量的麻布袋掉落。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车多不好走。补充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 312.9 过安定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另外，国一北上 297.5 麻豆站备道路段灰色的休旅车抛锚停放内线车道，目前中线跟外线是可以通过的。另外，台15线南下 77.3 小客车占用外线车道，都请您多加注意。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准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1: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0: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1: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0: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嗨，我是诱人。

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哇，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哈，也是黄以玲，有好多经典的好歌都来自于她。我们今天要欣赏到的这一首作品，爱到才知听。

在 ADM 里结婚来看到的是目前唯一高架的南下 39.8 过泰山转接到中线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唯一高架南下47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游览车抛锚停放，目前已经通知。国道三号南下 186.9 快关交流道前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目前排队2公里，后方还在处理当中。还有呢，国道三号的北上 337.1 关田系统前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中线车道。排除讯息在国三北上高原入口的追撞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后方车流也正常咯。台61线南下239到239.7四湖路段的内线车道，原本也说有大量的麻布袋，那现在也都已经排除啦。今天端午节，不晓得是不是大家等一下中午就准备要吃粽子了呢？粽子我们刚刚说很多口味各有拥护者，我们互相尊重 OK 的，但是啊，粽叶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哈。这个粽子的叶子呢，很多人想说诶，它是植物嘛，那会不会可以回收或说呢变厨余呢？其实呢要来提醒你哈，肉粽的粽叶跟粽绳，就是上面绑那个粽子的那个绳子啊，它是属于一般垃圾哦，如果没有按照规定来丢弃的话，可能会被开罚。主要是因为粽叶它是属于长纤维的植物，如果说进入厨余的处理程序的话，是有可能会造成设备的损坏的，所以像是粽叶啊、粽绳这种都当作一般垃圾来处理就好了。另外还有像是一些长纤维植物，比如说甘蔗皮、凤梨头啊、榴莲、椰子壳等等，好，这些呢，你如果说丢到厨余桶的话，都会让设备坏掉。还有一些那种壳类的，比如说牡蛎的壳啊、贝壳啊这一种，所以呢，你是要把它妥善处理啦。所以哈，那个大家今天吃粽子的时候，千万不要把粽叶也丢到厨余了，好，它是属于一般垃圾。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Lala 徐佳莹，你敢不敢？

我有时候啊，在就是 KTV 唱歌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天啊，这些人，这些歌手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换气的啊？因为常常唱他们歌的时候呢，找不到一个 timing 换气，你知道吗？就这一句唱完之后，哎，下一句又来了，下一句又来了，就觉得说他们气真的都超级长、超级足的。哎，我就是唱个一两句呢，就会开始上气不接下气了。今天来到了11:27。国道三号的南下34.5新化系统内线车道有汽车零件，国道10号东向燕巢交流道匝道往旗山方向说是有红绿灯故障哈，还有国一高架的南下47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游览车抛锚，目前已经通知。再来是国三南下186.9快关前路段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后方排队2公里。台14甲线双向在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 K 满了，真的蛮长了啦，请大家斟酌前往，或是可以直接改到其他景点，千万千万不要违规停车。警方呢会加强取缔违规，那也提醒大家一定一定要养足精神再上路，千万呢不能够疲劳驾驶，因为我知道有些时候开长途或者是说呢你太早起之类的，你现在觉得累累的想睡觉 OK 的，请你在安全的地方小憩一下，好休息一下再来上路，千万千万呢不要疲劳驾驶。疲劳驾驶的危险性跟酒驾是没有差别的，因为都是代表说你没有这个集中精神嘛。那当然毒驾就更不用说了，吸毒本身就是犯法的，本身就是错误的，那更何况是吸毒之后驾车，这是更加危险的事。好，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当一个安全驾驶哦。另外在台61线南下159到162公里龙井到中彰大桥路段，这边是车多排队排了3公里左右，主要是因为施工导致道路缩减，建议您提前下龙井无期匝道，改走台17线的替代道路，邀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网络上的一个算是影片吗？就是他们的一个游戏，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大家应该有听过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一首歌吧，来自 Whitney Houston， 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哦。然后它里面有一段呢，就是他吸了一口气之后，然后开始唱那个副歌 And I 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有人在挑战说，你能不能够精准的抓到他进歌的那一个时期、那个时间点啊？其实蛮难的哎。就算你对这首歌曲很熟悉好了，但你可能会差个一两秒、差个一两拍之类的。所以我之前看到有人在玩这个游戏，就看你可不可以抓到那个进歌的时机点，挺有趣的。不如我们现在就来玩一下吧，来听到这首歌曲 ，Whitney Houston 的歌曲《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39，警察广播电台。刚刚那一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那个鼓点你有找到吗？反正我是失败了没有关系，多练习就好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一，目前车多不好走。观音南下305公里过麻豆内线车道，一台银色车辆左摇右晃2公里了，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再来是国三南下347.5新化系统内线车道有汽车零件。台14甲线这边是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双向都已经卡满，请您呢可以改往其他的景

景点，千万千万不要违规停车，也提醒你一定要安全驾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台61线南下159-162公里，龙井到中彰大桥路段车多排队3公里，主要是因为施工路段道路缩减，所以建议你提前下龙井五七匝道，改走台17线来替代行驶。那么也要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台74西向36.2雾峰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小心不要给它二次伤害。国道10号东向燕巢路段，这边是往旗山方向跟义大医院往国石方向，说红绿灯故障了，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好，排除讯息呢，国道1号南下81.4湖口前的内线车道，本来说两部小客车追撞，现在是排除了，后方排队5公里，不过好消息是没有人受伤，太好了。那么这个车流呢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排除。龟高架南下47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游览车抛锚的状况，目前也已经处理完毕。

好，我们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首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从平镇系统开始，一直到中立转接一，林口北上到泰山转接道，三重到台北以及圆山到五堵，目前都是车多。尤其是内湖北上到汐止，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的南下，在北部地区看起来还好哈，不过从大概杨梅端开始就会比较辛苦一点，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提醒。好，国道二号呢，目前是顺畅的。国三北上，从大溪到树林、中和到安坑、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关西服务区，时速都是比较缓慢，不到40公里。另外补充，刚刚国一高架在北上的下塔悠开始，到了汐止端，啊，这边的车速呢也是不到40公里。国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速来到23。另外国五南下，从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目前车多不好走。接着我们来看到的是杨梅端这边。好，国一南下呢，从杨梅端开始，一路的到头份路段，基本上呢都是沿线车多哈，车速都几乎不到30公里，只有过了新竹系统到头份这一段好一点点啦，哈，车速有来到40多公里，但同样也是很辛苦。那北上部分，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边也是车流瓶颈点。至于在国三，南下新竹系统到香山，时速低于40公里。中部路段主要是以南下的车流比较明显呢。先看国一，南下从南屯开始，一直到彰化，车速低于40。国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还有中心系统南下到民间路段，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嘞，哦，这边还有一段，这是国三南下的乌日到雾峰路段，目前车速也是低于40公里。台七四线从快关到高铁台中站，还有大里一到雾峰路段，现在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一点，请保持耐心。来继续看南部，南部的话主要是以北向的车流比较明显哦。国一的北上在冈山到鹿竹、永康到安定，南下高科到冈山，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的北上，新化系统到关田系统，目前车多。另外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比较缓慢，东向还有燕巢到燕巢系统也是比较辛苦。台八八东向从五甲到凤山，还有万丹到竹田系

统，车速都低于60公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继续来听歌，这条歌叫做《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原唱呢是许富凯，那后来又有另外一个版本是许富凯跟血肉果汁机的合作，一起来听这个版本。

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在 DM 个十分。国道一号北上在35.2 公里，更正，国一北上 35.2 泰山转接道前路间有客运车抛锚，已经通知处理。国一北上 279.6 到 277.4 过新营地磅站，各有两台小货车啊停放在外线车道，应该是故障了吼。还有国道十号东向燕巢交流道匝道往旗山方向，跟义大医院往国石方向红绿灯故障哦。还有排除讯息，在台十五线南下 77.3 小客车的事故，原本占用外线车道，目前已经排除啦。

好，那下午呢，在公路局这边哈，有预测有一些容易拥塞的路段要来提醒你，包括说台61线淡江大桥路段、凤鼻到香山路段南下、竹南到玄宝大桥路段南下，以及中彰大桥改建路段南下，这是下午呢可能持续车流会比较多的地方。那另外衔接国道路段，包括了台64、国三中和交流道、台65、国三土城交流道、台74快关跟雾峰路段、台18线国三中埔交流道、台86归仁交流道跟仁德系统，以及台88凤山到五甲路段，在下午的时候也有可能都出现短暂的车流。除此之外，还有重要的观光风景区临近路段哦，包括说像台二线跟台二乙线关渡到淡水，台二线的万里到大武仑跟福隆路段，以及台三线古坑到眉山，今天也可能在下午的时候持续涌现车潮，也都请大家保持耐心，小心驾驶。那当然呢，你也可以来先向这个公路局的网站查询路况，下载幸福公路 APP 来避开拥塞路段。除此之外，当然1968 APP 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收听警广，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好啦，继续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迷先生，歌曲名称叫马戏团运动。好，提醒一下哈，刚刚说那个中彰大桥路段呢，其实现在就已经很辛苦了。台61的南下159到162公里，这是龙井到中彰大桥，车多拥塞，排队3公里，主要就是因为施工导致道路缩减，所以建议你呢提前的来下龙井无七匝道，改走台17线替代道路，也请您注意路况，耐心行驶咯。

咪先生的歌曲《马戏团运动》。11:56，12点准时对时，然后呢，准备来捶霸掌哈。如果你要吃霸掌的话，你应该刚刚就要开始蒸了啦，不然这个时间有点久啊，有可能你买现成的，对不对？好，这都是有可能的。来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279.6 到 277.4 过新营地磅站，各有两台小货车停放在外侧路肩，应该是故障了。国三南下有一只国三南下在新化休息站这边有一只狗狗啊，拖着铁链然后还会跑上国道，不晓得是不是走失了，请大家小心一点点，注意他的安全，也注意自己的安全哦。他在国三南下新化休息站这边，国三北上的 21.6 过木栅隧道，内侧两线跟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再来呢是国一北上 35.2 泰山转接道前路间客运车抛锚，12点准时对时。现在听到的是 123 带来的探险家。

中到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35.2 泰山转接道前路间有客运车抛锚停放，国一北上 279.6 到 277.4 过新营地磅站各有两台小货车停放外侧路间，国三北上 21.6 过木栅隧道内侧两线车道跟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国三南下在新化休息站道路有一只狗狗会跑上国道，另外国三南下 347.5 新化系统内线车道汽车零件散落，国道十号东向燕巢交流道匝道往旗山方向跟义大医院往国石方向有红绿灯故障。省道方面，台14甲线在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满场，请您斟酌前往或改到其他的景点。另外在台61线南下159到162公里龙井到中彰大桥路段车多排队3公里，主要因为施工路段导致道路缩减，建议提前下龙井武器匝道改走台17线替代道路。台74线东向33到38公里目前是车多拥塞，这里是南下的雾峰路段，建议你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台63到国三草屯交流道或接国六旧镇交流道。台74西向 36.2 公里雾峰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静怡。假使伫个网络顶头看到写清稳定回报的股票投资，或者是假名投资专家提供名牌，或者是代抄，千万唔通被骗啊！戆心戆神，一挂拢是假投资的诈骗陷阱。佫较侪

以防诈骗的消息，欢迎来到警察广播电台的网站，也就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6，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好的，目前在台九线南下33.5平林路段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竹北前路段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哦，占用中线车道。国一南下330.2公里，过仁德系统内线车道有挡泥板掉落，都请您多加小心。好，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市诈密码。端午节嘛，假要放，粽子要吃，市诈的招数呢也要了解哈，这样子才不会被骗。因为我是不清楚说诈骗集团端午节连假有没有休假啦，但我们呢还是要多加小心哈，不管是什么节日什么日子，我们都要注意。来看一下这个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案件的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色情应招诈骗22件，第四名假交友结合征婚诈财23件，第三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0件，第二名是网路购物诈骗82件，第一名呢是假投资诈骗99件。那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还是假投资诈骗，高达9100多万元。好，五月份的拦阻金额呢，这个诈骗金额的拦阻金额有8亿7000多万元都被拦阻下来了，也就表示8亿多的钱原本都有可能进到诈骗集团的口袋里面，但是还好哈，被拦阻下来了。是谁拦阻的呢？很多人的通力合作，包括说第一个警方嘛，好，这个自然不用说，警方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案件啊，都是他们在很努力的劝导这些被骗的人，有时候还要被凶，其实蛮心疼的哦。那另外呢还有金融机构的行员，不管是像邮局啦或者说银行行员，其实只要说你提款的时候或者说你领钱的时候呢，好像有一点脸色有一点怪怪的，好像一直在看手机，或者说呢一直有点紧张焦虑的话，行员通常都是会关心提问一下啦。那后面有可能就会发现说你支支吾吾的答不出来，说这笔钱到底是要用来做什么，可能就会请警方到场来协助关心了。那除此之外还有谁？还有这个一些商店的店员，比如说超商，好，超商的这个店员呢，因为超商里面有些也有放 ATM 嘛，啊，看你在那边一直领钱，或者是感觉鬼鬼祟祟的，那超商行员呢也是会来赶快跟警方来联系哦。所以真的是要非常感谢这一些，不管是警察同仁，或者说呢金融机构的行员，还有超商的店员等等的，大家一起通力合作，才能够把这么多的钱都给拦阻下来。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民众自己啊，我们要有这个识诈的能力，我们知道什么可能是诈骗，什么呢它是这个骗人的手法，我们这样子才不会受骗上当。而且你还可以去教你的周边的身旁的这些亲朋好友哦，跟他们说现在有什么新的诈骗手法，一定要小心哦，千万不可以上当。因为其实就连我自己有些时候呢，我遇到一些状况我都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诈骗。我每天都在讲这个市诈密码的人，我有时候也会很疑惑，因为怎么样，诈骗手法它是推陈出新的。像我之前呢就是有一通电话，他大概打给我3次，但是因为我刚好都在做节目，我就是没有接到嘛，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后来我就是没有用手机打给他，我就用视话打给他，我说请问你那边哪里，我先不讲我是谁哦。他说请

问你是某某某小姐吗？就是他就讲我的名字。我说哎、欸，请问你是？他说啊，你是不是有报名什么什么活动？然后就想起来说，对，我确实是有报名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他是要跟我讲那个时间更改的事情啦。那因为我第一个我不知道他是谁嘛，然后我也不确定他是什么单位，所以我不会先自报名字说哦，我是谁谁，我在什么时候接到你的电话。因为如果是诈骗集团的话，他很容易会顺着你的话接下去，所以呢，你可以先确认对方到底是谁，然后尽量不要用手机直接回拨，对，因为这其实也蛮危险的。我那时候是用这个市话，或者说你可以用那个这个电话，那个叫什么公用电话，虽然现在应该比较少人在用公用电话了啦，哦，就是尽量不要用手机直接回拨，会比较危险一点。所以还好我那个呢，它不是诈骗的电话啦，只是这个我之前有报名活动，他还跟我讲一些相关的细节而已。好，今天呢要来讲到的这一个案例，哎，就是一个盗用网络账号的诈骗哦。小明呢，哎，今天这个故事里面的小明他是有小孩的哦。小明呢，他有一天在脸书上面收到了他儿子的讯息，那因为他儿子出国了，他就想说，哎，应该是儿子来报平安哦。结果呢，对方说，哎，他在国外啊发生了紧急的状况，非常需要钱去看医生，那就叫小明呢赶快把钱汇给他哦。啊，小明当然是心急如焚啊，想说，哦，哎呀，我的小孩在国外遇到了状况，不晓得是生病了还是出什么事故之类的，我要赶快把钱汇给他。小明当下齁真的是完全没有怀疑，因为就他觉得对方打字的那个模式感觉非常的像他儿子，他只想要赶快帮忙处理而已。结果后来呢，小明就按照对方所提供的那个账户啊，怎么样转账到国外啊等等的方式，就真的转了一笔钱来到国外。后续呢，小明才想到说，哎，对齁，我好像可以用那个比如说 LINE 啊还是什么东西打电话给我儿子。那结果儿子就说，没有啊，我好好的啊，我在国外玩啊，怎么了吗？然后结果呢，小明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受骗上当。这其实就是很经典的，就是我小的时候，那时候非常流行打电话给那种家长说，诈骗集团打电话给家长说什么，你家小孩在我手上啊什么的，就是这种假绑架的电话，在我小学国中的时候非常流行，所以三不五时都会有同学上课上到一半被老师找出去，然后跟那个自己的家长讲电话就报平安这样子。那现在呢还是有这种手法，只是他可能转变为用这个脸书的 Messenger 或者说用 LINE 等等的，他就是透过盗用账号让你以为这个人真的是你的亲人，然后他遇到危险需要你的金钱援助等等等等的，但其实都是诈骗的手法。如果说你遇到说有人声称是你的亲朋好友，然后他要跟你借钱的话，你最好是可以找到他本人跟他确认。你想说打电话，打电话齁，你知道现在这个时代 AI 时代什么都能伪造，声音也可以伪造，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啦，尽量找到他本人，因为连视讯的影像也都有可能可以伪造齁。现在呢你说科技很发达很棒没有错，但是有些时候也会觉得说蛮辛苦的，就当你要求证查证的时候。所以下一次如果说你也收到亲朋好友的讯息跟你要借钱的话，请不要直接汇钱给他哈，你一定一定要找到本人来确认。又或者是说啊，就是你可以问他一些只有你跟那个人之间知道的事情，比如说好，假设是你的大学好朋友好了跟你借钱，你就问他说，欸，我们大学的时候最喜欢的那个老师叫什么名字，他如果能答得出来的话，那可能好，就他就可能就是本人，那如果答不出来的话，很明显那就是骗人的嘛。来看一下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264公里嘉义路段，目前路灯全亮。哎呦，现在是正中午呢，这个路灯怎么会全亮呢？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

30.2 过仁德系统，内线车道有挡泥板掉落。台九线南下33.5平林路段事故发生。还有在台61线南下159到162公里龙井到中彰大桥路段车多排队，大概有3公里长的队伍。而且呢，由于施工导致道路缩减，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是来自幻蓝小熊的歌声，歌曲名称叫做《梦想涂鸦册》。

0: 飞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12:20，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黄奇耀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4: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们，晚安。那么高雄机场目前的天气是晴朗的，能见度可以来到10公里以上，气温是32度。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航点方面，金门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9度；澎湖以及清美机场都是晴朗的，气温可以来到高温的31度。下午的国际线航点方面，香港目前是多云，气温31度；泰国的曼谷也是多云，气温是33度；日本的福冈目前是阴天。

0: 29度，大阪市多云是29度。下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台湾虎航 IT262 由高雄出发冈山的班机是有延误的情形，中华航空 CI126 由高雄前往到成田的航班也是有延误的状况，那国泰航空 CX423 由由高雄出发到香港的班机因为来机晚到的关系也是有延误的。国内线的部分下午是依照表定的时间来做起降，这边还是要提醒搭机的旅客注意一下相关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也就是所谓的红区，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这边提供几个红区范围的参考点，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在这个范围内，如果违法飞行的话，将处以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的罚款。最后，我们也请无人机的飞行爱好者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黄奇耀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2，来看到的是国三北上58.8过埔顶一隧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台74线的西向2公里成功到快关汇入国三路段，目前车多。那现在国三南下雾峰路段拥塞，还有匝道移空影响，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再来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好在国道3号的排除讯息哈，北上新化休息站外线车道本来是有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排除了。国道1号南下88公里，在这边是竹北前路段原本有事故，那现在也已经排除，不过后方排队7公里哈，要请你保持耐心。

不晓得大家现在是不是正在享用美味的粽子呢？但是你知道粽子这种东西齁，我们就是端午节的时候会吃应景，那平常可能偶尔也会吃，可是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打开你们家的冰箱，有可能会出现两年前的粽子、三年前的粽子，或是已经不可烤的粽子，这个我们叫做僵尸冻，就是你已经不知道它到底冷冻几年了。因为有些人他会觉得说放到冷冻库里面时间好像就静止了，并没有好吗，它其实还是会缓慢的腐败哦。所以啊，如果说你的冰箱里面有这种放了很多年的僵尸粽的话呢，就不要再吃了哦。

主要是因为呢，你这个肉粽啊，它冷冻的时间过长之后，米粒当中的水分呢，很容易变成冰晶，破坏原有的组织结构，所以啊，会导致说这个口感变得好像干干硬硬的，而且呢，这个肉类油脂会氧化，产生油蒿味，甚至出现俗称的冷冻烧伤现象哦。所以一般是建议说，这种冷冻肉粽呢，你最好是可以在1到3个月内就吃完啦，超过6个月之后，你吃起来的口感其实也不好啊，品质会明显下滑。那如果说肉粽已经冷冻超过1年了，或者说呢出现包装破损啊，有异味、油蒿味，或者说整个表面结满了厚重的冰霜，即使它的外观看起来再正常哦，也是建议大家丢弃吧，好，不要心存侥幸。因为呢，你如果说真的吃下去，导致什么样子的状况，其实是非常不值得的。尤其是肾脏病的患者，因为肾脏病患者呢，有可能他的免疫系统、免疫功能比较差，一旦吃这种保存不当的肉粽，有可能会造成像是肠胃炎啊、腹泻、呕吐，甚至呢还有身体脱水的状况。所以哈，不管是不是肾脏病患者啦，都是建议大家

他不要吃这种僵尸粽子，就是冰了很久，冰了好几年的那一种，不要吃哈。好啦，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先来进新闻。新闻前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亚维莫瑞，歌曲名称叫做《世界和我一起跳舞》。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6月19号星期五的京广午间新闻。

0: 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一天，高工局预估国桃全天的交通量未来到1180,000,000车公里，其中国五南港系统到头城的路段可能会一路塞到下午4-5点，进国五南向下午5点后再出发。林宇晨的报道。
1: 端午连假好天气，国道涌现出游的车潮。高速公路局预报员陈恩柔说，目前车辆较集中的路段在国一中立转接道、国一南向湖口到新竹、国三南向树林到三峡，国五则是集中在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中部则是国一南屯到彰化南向、国三中投到雾峰系统的路段，提醒用路人多注意车前的情况。
2: 在国五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目前车流量较大的情况会一路持续至下午的4-5点过后才会逐渐疏解。在西部国道部分，国一南向的杨梅到头份、国一高架的机场系统到杨梅端、国三的南向中和到关西，车多的状况大概会持续至下午2点过后才会逐渐疏解。在中部地区部分，国一南向的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国三的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大概都是在下午的2点过后车潮就会逐渐疏解。
1: 高工局也指出，目前南向的车流量大，建议要上国道的用路人在下午时段出发，国五则建议下午5点后出发，或是可利用台61取代国一、国三，南投往返台中改走台63，雾峰往返台中以北可改走台74接国四，宜兰往台北建议改走台9，以避开拥塞的路段。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为了防止毒品泛滥，打击毒驾，新竹县长卓荣泰强调，政府会以毒驾零容忍的态度全力执法，也请相关的部会以及朝野各党团早日完成修法的程序，一起完成毒驾的联防机制。朱维森的报道。
3: 行政院召开毒品防治汇报第39次会议，行政院长卓荣泰会后亲自说明相关作为。在源头贺阻方面，法务部毒品审议委员会通过将伊托咪酯提列为第一级毒品，未来对于持有电子烟者也会加重处罚，并由政委林明星、陈时中、纪连成共同组成打黑反毒中央指挥小组，分别就法治面强化法治完备性、公卫面全面提升公共卫生、执法面下定决心强力执法。
4: 我也请相关的部会以最快速度完成法治的修正，更期盼立法院希望朝野各党团能够早日完成修法程序，务必让法律、政策以及执法面都能够相辅相成，一起来完成毒驾的联防机制，提供国人安全的生活环境。
3: 至于强化校园毒品防治工作，卓奎请教育部依辨识风险、阻断来源、及时处遇、精准辅导等四个作为，推动校园反毒及防治电子烟的防治措施，保护青少年朋友健康。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为了有效压制毒驾，基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基政署长张荣新特地前往新北市警局主持实施活动，除了慰勉第一线执勤同仁的辛劳，更宣示将强势瓦解毒驾对国人安全的危害。刘卫的报道。
5: 近期多见毒后驾车上路交通事故，造成无辜用路人受伤，甚至赔上宝贵性命，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警政署随即启动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全力防堵毒驾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署长张荣新提到，毒驾危害程度不亚于酒驾，使用毒品后容易导致注意力下降、反应迟钝、判断能力受损以及感知异常。警方不仅会从源头刨根彻查毒品来源，更会以高强度执法量能遏阻毒驾行为。
6: 今天全国使用警力将近有5000名，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力，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
5: 市警局长方耀宁指出，本次新北警共规划81处路检点，动员745名警力同步投入勤务，更结合环保局经营专案，透过区域封锁、重点拦查、机动部署以及科技侦防等方式，形成绵密查缉网络，全面防堵毒驾车辆可能行驶路线，强力压缩毒驾活动空间，展现警方严正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一名男子毒驾遭到警方拦查，假意配合后加速逃逸，台南第三警分局员警立即拦阻，依法控制查处，当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魏静妮的报道。
7: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所长跟线上员警，在安南区安中路一段发现人姓男

0: 此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时，神情异常，而且车型不稳。警方上前拦查，范先起初配合靠边停车，随后却突然加速企图逃逸。警方立刻上前制止。副分局长林云豪说：“
1: 驾驶原本配合停车，随后却突然加速企图逃逸。警方立即上前拦阻，并依法查处。现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
0: 经初步检验，驾驶及同行男子检体均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2: 过程中，安中派出所所长因为拦阻车辆造成手脚擦挫伤，经送医治疗之后没有大碍。初步检测后，仍姓范贤跟同行的林姓男子检体均呈现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现场并查扣疑似安非他命跟吸食器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南
3: 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从警14年的新北市警局，刑大侦查组黄建伟处理过家暴、帮派械斗、分尸案，甚至枪战。第五故的受害者隐为胜利的曙光。黄建伟指出，刑警的工作穿梭在真相跟黑暗之间，不断寻找答案。他感谢获准为全国模范警察的鼓励，将继续这份使命。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黄建伟大学毕业，从事过银行贷款、餐饮业等，却在因缘际会下投身公职，顺利考上警察特考。人生的转折有时来得很突然。黄建伟笑说：“从警前，他对于警察工作一无所知，且没有任何热情。直到踏入刑事工作，才让他立定志志，尤其多年前支援毒品案时，曾在新店一间汽车旅馆和范闲爆发枪战，嫌犯一开门就直接开火，狭窄的楼梯间里枪声四起。尽管事隔多年，那一次和死亡擦肩而过的恐惧，他仍记忆犹新。”
5: 我们的对象坚定的时候，也是说碰到警察就是会开，然后跟那个旅馆啊钥匙要开门，一开他就开了，然后脾气就倒回去这样。有很恐怖啊，因为在汽车旅馆那是轻隔间，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在最后一个，然后刚好在楼梯一个偏就被打到。
3: 除了侦办重
0: 要继续帮助无辜受害者，只是再坚强的刑警也有不愿意说出口的压力。黄建伟指出，他不太把工作带回家里，因为每天接触大多是负面案件，家人除了担心枪战危险，更担心他长期轮班熬夜伤身。但尽管如此，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他仍说自己会选择当警察。
1: 以前真的是在分局是没有假日，平常上班可能办案件公文，放假还回去继续一样做一样的事情，就比较有趣啊。每天碰到的事情都不一样，案件都不一样，他就把每个案件当成一个故事在看这样。
0: 从原本对警察毫无想象，到成功走进枪火还有命案现场的刑警，黄建伟表示，刑事工作最重要的是锲而不舍，而那些藏在人性深处的伤痕，也往往需要有人愿意一步步把它找出来。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为了防止孤独司机常照的悲剧，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今年启动扩大独居老人服务的计划，全面访查后建立关怀名单，分成四个层级，提供关怀、送餐、紧急救援设置补助、能力评估等服务的项目。柔纯的报道。
2: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随人口与家庭结构改变，独老和老老相扶的现象越来越多。根据民政调查，台湾有超过70万名的长者有类似的情况，所以韧性条例特别预算就框列了 62.5 亿元来做独老服务，预计今年起要在两年内全面访查，并提供四层级的服务。
4: 那么每一级它的这个关怀的频率也会不同，举例而言，四级的那你就是每周关怀，那么三级的就是每两周一次，那么二级的就是每个月一次，一级的就是一年一次，用这样的方式滚动的来做关怀， 分级的这个协助辅导。
2: 石聪亮指出，四级服务的项目除了电话关怀，也包含送餐、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过去这一类的补助只针对中低收入户，而这一次是全面性补助，只要是二级以上都可以获得补助。另外也会进行 ICOP 高龄者功能评估，进而衔接

0: 相关的医疗或社福资源。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为了因应劳动形态日益多元以及零工经济的发展，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以及保护法另有特别加保制度，在工作前劳工可以利用简易的加保管道申报参加灾保，及时取得保障。林依晨的报道。
2: 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特别加保制度适用对象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自然人雇主及其受雇劳工，如营建工程业工头及其雇用的钟点工；第二类为实际从事劳动人员，如平台外送员、街头艺人等；第三类则是提供劳务的童工，如拍摄广告童星等。劳保局纳保组组长吴怡婷说，
3: 那劳工可以在工作前透过劳保局提供的简便加保管道，就是统一超商的 iPhone 机台，那劳保局的官网，或者是在官网公布的这个职业工会，那选择一个管道来参加灾保。
2: 劳动部提醒，特别加保保险效力从保险费缴纳完成的实际时间起算，如果已经预先知道工作日期，也可提前十天透过特别加保管道预约加保，保险效力与保险费缴纳后从向后指定日期生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交通部日前公布全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的数据，其中桃园减少最多。经统计，桃园国中小周边的事故逐年递减，过去四年减少一成四，死伤则下降一成三，显见学生同学的安全明显改善。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市府近年积极推动行人友善135、行人友善168以及行人友善5防护等政策，从路口安全、行人通行空间、车辆减速及校园周边环境改善多管齐下，相关成果不仅达到原定目标，部分指标更是超越预期。其中桃园国小以及成功国小和清溪国中的周边事故减少最多，降幅达到1成9到2成3。
5: 非常感谢学校这边校长、家长会长的这个意见沟通，让我们知道什么事项对他们来讲最受益、最有感的。那么我是希望，做出来成果，我们学校的家长，还有小朋友，我们所有在地乡亲都能够满意。
4: 桃园市政府表示，目前持续从车辆减速安全及人行环境改善推动相关工程，目标在今年底完成全市盘点需要改善的291处地点。此外，市府还推动双色温路口，提升驾驶行经警觉和行人辨识度，这部分目前已经完成超过2071处路口，获得市民高度肯定。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适逢开馆32周年以及高雄奖30周年，高雄市立美术馆推出重磅特展，带领观众回望南方当代艺术的重要发展历程。黄怡豪的报道。
6: 高雄市立美术馆推出高雄奖30年艺术的慰藉与再起，于馆内3至4楼展览室展出精选历届47位高雄奖得主代表作品，梳理奖项30年来的艺术发展与制度的演变。展览呈现台湾当代艺术从地方意识崛起、数位与跨域创作兴起，到近年回应生态与社会议题的多元样貌。高美馆教辅部代理主任甘嘉璇说，
7: 即日起展出至11月29日，展览期间推出多场的专家导览、微讲座，在8月15日也将办理一日论坛，集结学者、艺术行政与获奖艺术家等众多专业人士来一同交流激荡，为台湾的艺术发展、高雄奖奖项制度开启未来与想象的新篇章。
6: 展览即日起在高美馆3到4楼展出，更多的资讯可以至高美馆的官网或社群平台查询。警广记者黄怡豪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基本、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外，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嶺的邵大倫，来哦，无论讲你是十七岁还是七十一岁吼，拢来遮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介绍是的哦。

大家好，我是 Boy P 彭巴瑞彭博义。你知道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可以上 Podcast 点选收听了吗？现在只要上各 Podcast 平台，输入搜寻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或是各地区分台，就可以随时锁定警广的精彩节目，跟我一起订阅追踪。

现在时间是12:4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好的，今天是端午节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在国道上面呢，车流真的还是蛮明显的哈。我们看一下，现在有稍微比较好一点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多人去吃饭，真的是这样子，所以等一下吃饱之后，可能这个车流又会更加明显了哈。我们先来提醒一下路况，在国道3号北上 23.2 木栅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另外台九线南下 33.5 平林路段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194公里王宫路段外线车道大型饲料袋掉落。我们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五堵路段，目前都是车多。另外，我们看到高架部分呢，北上从堤顶到汐止端，整段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树林，中和到安坑，木栅休息站到了南深路，南下莺歌系统到关西服务区，现在车速大概30到50公里。国五的南下突然车流变得很多呢。国五南下从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车速低于60公里。再来看到的是国一南下，从湖口开始到香山，

这一段啊，不对，湖口南下到头份啦、啊、好，国一南下湖口南下到了头份，目前的车速都低于60公里。那国三呢是南下从新竹系统到了香山，这一段车速不到40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继续来看到的是，好，国道一号南下，在中部地区哈，国一南下王田到彰化路段，这里车速大概30到50左右。另外还有呢，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时速低于60公里。南部地区稍微有恢复顺畅哦，只剩下国一南下高科到冈山，国十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里车速低于60公里，其他基本上都顺畅好走。最新消息，在国一南下的 108.5 头份路段内线车道有2部车追撞，目前已经赶往处理，后方排队1公里。还有台64线西向1公里八里路段，路间有2部车的事故。来听到的是黄雨涵的歌声，收录在《虚空线下》专辑当中，歌曲名称叫做《沙飞天凶》，天凶还是天凶啊？等一下问一下卡尔好了。社会现象。

夏夫天兄来自黄雨涵的歌声，12:55。好啦，今天 Amy 就陪伴你到这边了。最后来提醒你，国道一号高架南下 70.5， 过了校前路有三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呢，台74线东向34到38公里往雾峰，从大里到雾峰路段，好，这边汇入国三，车多不好走，请小心驾驶。台74西向2公里往彰化，在2公里到0公里，这里是成功到快关，汇入国三，车多不好走，也请您小心驾驶。稍早在台61线南下，因为中彰大桥这边的施工，所以导致后方车多哈。现在是已经恢复顺畅通行，真是太好啦。那么提醒你，在台64西向1公里八里交流道路间有两部车的事故。最后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在今年的10月份即将唱进台北小巨蛋，它就是 CP Charlie Puth。我们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Some Type of Love》。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下周见，拜拜，祝大家端午安康。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金已供出来，唔汤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一高架南下 70.5 公里过校前路，有三部车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台64线西向1公里八里交流道路间有两部车事故。另外在台74线东向34到38公里大里到雾峰路段汇入国三，车多不好走，请小心驾驶。台74西向2公里往彰化，在2公里到0公里处成功到快关汇入国三，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台74西向1公里快关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线车道，目前内线跟外线车道还可以通过，还是要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另外在台14甲线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满场，并且会加强取缔违规停车，请您规划前往其他景点。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 000-000-123，补充先前在台九线南下 33.5 平林路段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194公里王宫路段外线车道大型的饲料袋掉落。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南来北往的车较多，为着避免塞车，坐高铁、火车甲客运，也是走省道甲快速公路，拢是上好的选择。祝大家假期快乐，万事顺心。
2: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3: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2: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3: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4: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6月19号礼拜五，天哪，今天真的好热好热啊！您今天的行程有在家里立蛋吗？先祝福所有的空中的朋友们好，端午佳节愉快！记得呢，也可以稍微的应景吃一颗粽子，但是不能吃太多，增加身体的负担哦。这首歌曲先来听到黄伟星还有郭家伟的合作，《偏偏遇见你》。

0: 这首歌曲《偏偏遇见你》来自黄伟星还有郭嘉伟的歌声。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点10分，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起航员蔡文玲，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文玲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5度。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

0: 的金门、澎湖、马祖、南北干都是晴时多云的，而东部的花莲、台东则是晴朗的天气。机场气温的方面，目前北干30度，南干29度，金门29度，澎湖30度，花莲32度，台东也是32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多留意松山机场的官网以及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官网查询。最后来进行简单的飞安宣导，为了维护飞安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方网上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将处以30万到150万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端午佳节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魏琳，拜拜。

非常感谢郝允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呢，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好都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多多利用。不过就像前两天天气一样，好很可能呢随时会有出现了天气的变化，比方像是午后雷阵雨之类的，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保险起见，记得随时跟航空公司保持联系，了解您的航班资讯咯。今天到机场搭飞机的朋友，不晓得人潮有没有很多，因为连假的第一天开始嘛，所以可能呢桃园机场的人潮也会比较多一点点，连假期间出游的民众提醒朋友呢，外出行程也要记得多加留心，不管是可能比较有常见的，比方像是温差大出现的感冒传染疾病，或者是说最近要防范呢像是夏天的登革热之类的，还有就是自己的雨具要携带备用哦。好，今天呢太平洋高压持续的增强，所以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后非常非常的炎热，午后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对流发展，不过整体范围应该会比较小一点点哦，大概像是大台北宜兰地区，还有中部以北跟东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情形，但是山区后还是要留心可能有随时出现大雨降下几率哦。来提醒一下中央气象署今天发布的高温资讯提醒，包含了台东县地区有分风出现几率，另外今天呢在彰化县跟花莲县地区是高温的橙色灯号，温度可能会连续36度左右，还有其他像是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县，还有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跟台东县地区同样有高温的黄色灯号提醒，表示呢都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特别提醒现在开始应该就是你要躲在室内时间了。

我甚至连今天早上呢，在上班之前刚好跟朋友约吃个早午餐后，早上大概9-10点的时候搭公车，等公车的时候我都已经觉得受不了外面这个太阳跟紫外线了，很难想象正中午这时候呢，如果有进行的一些外出踏青行程后，应该会比较辛苦一点点，或者是说还在工作的劳工的朋友们也比较辛苦，麻烦你一定要记得提醒自己随时补充水分咯。好，道路资讯来提醒，在省道台74线东向34到38公里大里到雾峰之间，准备汇入国道3号，沿线车多回堵。台74线往西，大概在2到0公里的成功太快关，同样要来接到国道3号这边，目前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台14甲线提醒您，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通通都已经满场，麻烦朋友后斟酌前往规划前往其他的行程。还有国道1号往北326公里，在台南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一带白色的掉落物，邀请您留心闪避喽。小的1点16分，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很适合廉价的时候收听哦。卢可佩的歌声，今天啥都没有干。

听到这首歌曲，今天啥都没有干，来一次卢可佩的歌声，下午的1:19。我觉得这首歌曲很适合在你可能睡到自然醒之后呢，大概接近中午好，可能11-12起床的时候呢，突然听了这首歌曲。不瞒大家说，大概前几天这个礼拜二礼拜三的时候吧，好像就其实蛮想要分享这首歌好，但我想到礼拜五才是连假啊，我应该在今天才播这首比较应景吧。

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326.5公里，靠近仁德交流道路间，说有好几片的宝丽龙片散落，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好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而且朋友提醒，其实同个地点呢，也在台南这边哈，中线车道还有一带的白色掉落物，所以可能是白色掉落里面呢，就是宝丽龙片了。总之，国道一号往北326.5到326公里之间，大概在仁德到台南交流道沿线。中线跟路间通通都有散落物，邀请您帮我们记得小心的闪避，已经通知南区交控中心。好，来补充一下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70.5公里，过了校前路之后，

原本在外线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不过后方有回堵大约一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在国道三号往北58.8公里试过了埔顶一隧道之后，路肩还有故障车停放情形目前也接获排除。台61线南下呢，稍早说在159到162公里，龙井到中彰大桥这边，因为长期工程后再加上廉价车流影响，先前是一度拥塞回堵，回堵了将近3公里左右。不过刚刚中分局来提醒，这个路段现在暂时恢复顺畅好通行，现在好您可以小心的通过喽。台64线西向1公里，在八里交流道路间的两台车事故，目前也已经处理完毕。补充省道台74线大约来到了东向的34到38公里哦。本来说在草湖到雾峰准备衔接到国道三号沿线拥塞回堵，不过现在呢中分局回报车流已经大致恢复顺畅。还有台74线的西向哦，大约2到0公里，成功到快关之间，先前的车多情形目前也通通疏解消化。还有台74线西向36.2公里的雾峰路段，原本在内线车道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现在顺利的排除。74线西向大约在1公里的位置，好，大约来到了快关路段，稍早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了。

马上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地区号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目前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呢，车流瓶颈点都集中在湖口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湖口服务区、竹北、新竹到新竹系统，再到头份，甚至到了头屋，沿线呢车速都只有30到50公里。那国道一号北以上的部分车流瓶颈点，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平均时速现在是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还有我们北部地区，还是有部分路段的现在车流量都比较大一点点。国三南下的新台五路到南港，南下的大溪到关西服务区，还有南下从新竹系统到香山，沿线车多则则停停。国道三号往北，在木栅休息站开始，经过了木栅南深路到南港系统沿线，车速统统是低于50公里。连带也影响到雷提醒号国道三号甲线呢，国三甲东向的木栅到深坑端车速现在低于60，还有台北市区南港联络道准备前往国道五号这边哦，准备前往国道三号这边好，同样是车多，平均时速40到50公里。

国道5号南下的车多拥塞情形还在持续的排队当中，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到了桃城交流道沿线，平均时速都只有40到50，还是建议驾驶朋友好考虑先行改道，或者是可能要晚一点点再出发，看能不能够避开这边的拥塞情形。好，来看一下目前的中部地区，看起来中部地区好车流呢大概都还算顺畅好走，只有国一南下的埔盐系统到园林平均时速现在是40到50公里左右。那再继续往南看到南部地区，国道8号西向新竹到台南端车速不到60，国道10号车多地点在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时速现在降到了5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的车多。

好，来补充一下，国道一号提醒您，朋友说南下在西螺服务区停车场后，现在车位通通都已经满场，麻烦大家好改往其他的地方休息。还有国道一号南下在渔港高架路段大货车车号墨西马5083的朋友，沿线好朋友说，大概从高雄的中正路段到渔港的高架路段沿线呢，都是高速行驶，没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而且任意变换车道非常非常危险，麻烦驾驶朋友

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只需要提醒您，国一往北 326.5 到326公里，仁德到台南交流道之间，中线跟路间有散路情形，等待清除作业。下午的1:26，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陈佩贤翻唱的《踮起脚尖爱》。有任何道路消息，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

0: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1: 哈、哦、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0: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1: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0: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1: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2: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

0: 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1: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2: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百万车公里。
1: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2: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1: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2: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0: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下午的1点33分，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点到4点钟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昨天的这个时候开始，好像是北部地区好，应该都蛮令大家觉得有点害怕。好，中午吃完饭之后呢，马上就开始下起了滂沱大雨，甚至好积水、淹水情形也非常非常严重。所以不晓得你们跟我一样，好，今天有一点点的害怕，或者是有点在担心，到底现在外面天气还可以吗？目前看起来啦，感觉好像外面天气状况还算理想，至少是晴朗的天气，而且感觉温度非常非常高。不过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有提醒，可能像是在大台北地区，或者是说包含了宜兰还有各地区，还是有可能会出现一点点午后雷阵雨情形，所以保险起见，雨伞还是要记得带好哦。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国道3号往北的 22.2 公里，在木栅隧道里头，中线车道发生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朋友提醒，后方现在几乎都是出现了车多定点情形，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您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那而且朋友贴心提醒，主要的事故会影响到隧道里面的外侧两线车道，几乎都是定点，只有最内侧的一线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还没有进入隧道驾驶朋友可以考虑先行的切换车道。目前国三北上 22.2 公里，在木栅隧道里头，中线车道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正在进行处理，后方持续的拥塞回堵当中。那尤其北上从木栅休息站开始，经过了木栅到南深路，甚至到南港系统沿线，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再加上事故影响后，车流可能会回堵更加的拥塞，麻烦您务必小心的多加留心车前状况。

好，再来要补充看到是国道十号东向的17.3公里，在验钞系统之前，路径还有修旅车抛锚停放，现在已经通知。省道台61线来提醒您，南下的141.8到142公里，在大安路段接近南安路口的位置呢，内线车道有砂石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只有最外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通过哈。现在远景正在现场进行处理。稍早在国道3号往北，其实原本在23.2公里哦，木栅隧道之间内线车道也有一起两台小客车事故，不过23.2公里这起事故已经排除，目前是国三北上的22.2公里道路事故持续的进行处理。

好，刚刚说完这起事故后，现在就接到了北区交控提醒，国道3号往北22.2公里木栅隧道里头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的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这边好车多路段，还是要记得保持耐心，小心的通过喽。更多道路消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1:38，这首歌曲来听到《慢慢来》。

这首歌曲雅瑶的歌声慢慢来，下午的1:42。三天连续假期第一天，好，很多朋友可能呢自动把它延长，不管是你后面要把自己的特休休完，或者是提早放暑假。刚看到新闻提醒说，今天呢可能在桃园机场好出国人潮非常非常拥塞，蛮多朋友好都有提早做好准备，甚至提早3个小时就来报道了。其实我觉得出国真的是一件非常需要认真准备的事情，好，不管你是事前的一些你要订机票住宿，或者是到你的行李准备，还是说到出国当天，好，在出发当天要抓自己要大概多早的时间到机场，好，进行相关的报到或者是过安检等等的一些程序，哦，都需要是一件蛮花时间提早规划的事情。接下来呢就是到了大家最期待的暑假的旅游旺季，所以也要提醒朋友呢，人潮应该会再更多一点点，所以如果有出国的行程安排，记得再多抓一点点时间后提早到机场，那当然还是要尽量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以避免自己开车可能会有遇上塞车或者是找车位的困难哦。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的 23.2 还有北上 22.2 公里木栅隧道里头，稍早在内线还有中线车道后，总共4台车的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大约2到3公里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在国道3号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先前后因为早上的南下车流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呢，北区交控提醒上游呢各入口匝道会实施匝道移控管制。那目前北区交控来回报，车流逐渐的疏解消化，这边的入口匝道移控管制陆续解除当中。省道台七十二线东向在18.6公里公馆到铜锣之间内线车道有个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闪避喽。

月中旬的三天连续假期，端午节连续假期，虽然今天第一天后，在国道上相关的，比方像匝道封闭的管制措施已经结束，不过明后天还是有相关的一些匝道封闭或者是高承载的管制资讯，来帮朋友好补充提醒一下。首先呢，是6月20号明天清晨的5点钟到中午12点钟为止，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会进行匝道封闭措施。那明天从中午十二点钟开始到晚上的九点钟，明后两天后礼拜六礼拜天统统都有国一北上湖尾还有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滨入口匝道也会实施匝道封闭措施，因为担心后明后天呢大概在中午之后可能就会开始出现北返的车流，也提醒朋友留心匝道封闭的措施还有时间咯。再来是明后两天在国道五号部分的高承载管制，礼拜六礼拜天6月20还有6月21号呢，从下午的1点钟到傍晚的6点钟为止，国道五号北上苏澳罗东宜兰桃城的入口匝道也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措施，提醒朋友好要记得好小客车要满三个人以上才能够顺利的通行，麻烦朋友记得多加留意顺利的时间咯。

补充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226.5 公里在新罗服务区路段哦，路肩看到有小货车停放，正在更换轮胎，不过后方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也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闪避。国一往北在 213.9 公里靠近园林交流道，这边接获了一起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

好，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网图，后方现在号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朋友补充说，已经开始出现回堵情形，而且事故占用的内侧的两线车道好，所以后方呢现在比较不好走一点点。提醒驾驶朋友好，记得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目前国一往北213.9公里，在靠近园林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总共有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后方会出现急速定点情形，提醒用路朋友小心的通行喽。1:47，这首歌曲来听到 Lenny 的歌声 Sharing You。

国道一号往北，在213.9公里的园林交流道之前，总共发生了3台小推车的交通事故。看起来现场呢会占用到了内线还有中线车道通行，所以麻烦用路朋友后小心的切换车道。目前拖吊车都已经到场，协助进行事故的后续处理。在国道一号南下226.5公里，靠近西螺服务区，路肩还有小货车抛锚，现在正在更换轮胎。不过特别提醒，后方来不及摆放警告标志，所以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闪避。在61线南下的141.8公里，在大安路段砂石车的自撞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麻烦您小心通行了。省道台72线东向在18.6公里的位置，大概在东莞到唐罗之间，内线车道还有个掉落物情形，也通知中分局号协助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同样麻烦您帮我们留心闪避。省道台9线南下33.5公里的平林路段，稍早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分局提醒，现在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车辆腾腾平安离开现场。今天是端午节的三天连续假期第一天，好，同时也是端午节当天，所以来跟朋友提醒一下吼，大概很多人都在讲说，诶，吃粽子的热量啊要多加留心，或者是不能吃太多，还是里面配料好稍微更换一下。但是除了吃太多之外，最近这样子的时节还有很多吼，可能要多加注意的身体的状况提醒哦。最常看到的现在大概就是好比方像是吃东西可能有不小心吃太多，或者是肠胃炎还有食物中毒情形。但是呢，端午节前后都是高温多雨的天气，所以除了饮食风险之外，要特别提醒朋友，最近有外出行程的计划安排，要多加注意登革热还有梅炎病梅蚊疾病相关的传染疾病咯。像是这几天午后雷阵雨过后呢，生活周遭后可能住家附近的一些积水容器都会有很多的一些积水情形，也会造成病媒蚊好很容易滋生的太多，提醒大家好要记得天气好的时候好好的清洁一下这些积水容器。那如果说有出现突发性的高烧、剧烈头痛，或者是肌肉的关节酸痛还有皮疹等等症状，一定要记得提高警觉，尽速就医。好，如果趁着好天气要出门去欣赏龙舟比赛，或者是你本身好自己参加划龙舟的比赛呢，还是说要外出拜拜或者是出游，最近也要特别慎防好热伤害还有中暑的问题。如果说发现出去的时候你自己或者是身边的家人好朋友有头晕、脸红、大量的流汗，还是说突然停止流汗后心跳加快、意识模糊等等这些比较严重的情况，一定要记得赶快呢到一个阴凉的地方稍微的通风降温，并且适时的补充水分还有电解质。好啦，今天出门呢，如果你不是自己开车好，可能会选择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但是最近好一样呢呼吸道的传染疾病还是要多加留心，提高警觉，所以记得口罩还有干洗手或者是说酒精之类的东西要准备好咯。

下午的1点55分，待会2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黄健的歌声《今天星期几》，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下午的2: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26.5公里靠近西螺服务区，路肩是小货车抛锚停放，目前驾驶正在更换轮胎，后方还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国一往北326.5公里靠近仁德交流道，路肩散落的保利棱片现在顺利的排除。国道一号再往前北上，大约来到213.9公里，园林交流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是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33.5公里，在平林路段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61线南下141.8到142公里之间，大安路段内侧车道砂石车的自撞事故，远景正在现场进行处理。省道台72线东向18.6公里，在公馆到铜锣之间内线车道有个掉落物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闪避。补充，在省道台1线南下靠近屏东的枋山茉莉湾这边，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提醒驾驶朋友斟酌前往。如果刚好准备行经周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任何道路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下午的2:05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先前说到，在国道1号往北的213.9公里，大约来到了员林交流道之前，

内侧两线车道后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不过后方有回堵大约2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所以提醒赶时间的用路朋友帮我们考虑先行改道。目前国道一号往北的北斗到园林平均时速大约是60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还有在仁德的入口匝道这边，现场还有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另外省道台一线要来补充提醒您，北上

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咯。省道台61线南下，在 141.8 到142公里大安一到大安二路段靠近南安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内线车道是砂石车的自撞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哦，后方车流慢慢开始拥塞情形，提醒驾驶朋友来得及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另外补充提醒，省道台一线南下靠近屏东的仿生茉莉湾，在爱情海岸周边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台72线东向 18.6 公里公馆到铜锣内线车道还有个掉落物，要麻烦您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咯。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柴虹，欢迎收听新住民新力量。在这里呢，我们想陪您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新住民朋友，听他们分享来到台湾后的生活挑战，以及一路走来的心情与故事。如果你也喜欢听见不同文化背后的人生故事，欢迎每周五、周六下午两点锁定景广 FM104.9， 也可以到 IC 之音官网或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新住民新力量，随时收听。别忘了追踪订阅节目，一起把这些温暖而真实的故事分享给更多的人。接下来呢，我们先听今天的生活快报。因应高龄化与缺工趋势，劳动部近期调整了55就业促进措施，针对55岁以上族群进一步放宽再就业与留任的相关条件。这次调整呢有几个重点，首先申请就业奖励的门槛降低，工作满30天就可以提出申请，比过去呢更容易取得补助。第二，兼职与多元工作形态纳入适用，让中高龄者有更多的弹性选择。第三呢，即使中途因非自愿离职，也不影响再次申请资格。另外，在企业端，鼓励继续留用高龄员工的补助措施也改为全年开放申请，提升企业留用人才的意愿。整体看来呢，这次调整重点就是降低门槛，增加弹性，同时让企业与劳工都有诱因，促进中高龄人力持续留在职场。相关细节与申请方式，大家可以上网搜寻劳动部官网做进一步的查询。好，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认识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新住民朋友劳红礼。嗨，红礼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红礼。
0: 嘿，劳红礼，哦，你这名字蛮特别的，好特别的姓。OK， 那你可以用你们的马来语跟大家问候一下吗？
1: 阿巴卡巴，塞亚纳莫莉莉。
0: 阿巴卡巴是什么意思？
1: 阿巴卡巴就是你好吗的意思，这样子，就是简单的问候。
0: 红礼呢，是因为求学来到台湾，从学生身份到现在是阳明交通大学应用艺术研究所六然博物馆团队的专任助理。特别的是，红礼因为拥有跨文化与移动的生命经验，让他在接触六然历史场域时，能够用更贴近生活、更容易理解的方式，把看似遥远的历史重新说给大家听。红礼，你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来自马来西亚的哪里吗？
1: 我是来自那个马来西亚一个很小的小镇彭亨，
0: 彭亨州里面的一个小镇，
1: 对，它叫文德甲。
0: 文德甲这个小镇，
1: 我家其实就靠近那个国家公园，就是
0: 国家森林保护区的那种嘛。
1: 对对对。
0: 哦，有很丰富的大自然呢。
1: 对，没错。然后如果要去到大城市的话，其实就要开车大概2-3个小时到吉隆坡这样子。
0: 哦，所以你们离吉隆坡大概有两三个小时的车程。
1: 车程，小时候的记

0: 划就是会跟家人一起去吉隆坡一日游或什么的，对，
1: 算是暑假游吗？
0: 会是
1: 哦，寒暑假去游。
0: 爸爸妈妈有时候也会带我们去，比如像是动物园啊，然后去到动物园就是可以写生这样。
1: 哦，全家都写生还是只有你一个？
0: 就是小朋友，
1: 小朋友，
0: 就
1: 是、所以你是你们家排行
0: 老三，
1: 哥哥跟姐姐，
0: 有个姐姐，然后我还有一个弟弟。
1: 你们家一共四个小孩？
0: 对。
1: 哦，是你爸妈刻意安排着这种活动，还是你们自己就想要这样去做？
0: 好像是被安排。
1: 所以你爸妈应该也是很有艺术天分的哦，
0: 就是喜欢生活上的一些
1: 美学，
0: 美学这样子。啊，对对对。
1: 后来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来台湾？
0: 后来是因为升学的关系，
1: 嗯，
0: 对，所以才选择来台湾，然后就是有申请上台南的一个大学。
1: 那你在台湾是读什么呢？
0: 大学的时候是在台南艺术大学，
1: 嗯，
0: 念材质创作与设计系。
1: 哦，所以也是跟艺术相关。科系是你自己选的还是爸妈建议的？
0: 都有，就是建议之后看一看就觉得哦可以，然后就填那个志愿。
1: 那你来到台湾以后呢，感觉上跟你原本想象的一样吗？
0: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会很不一样，像是在台南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有一些信仰文化，或者是我在台南艺术大学的时候
1: 就在，是吗？
0: 就在乌山头的旁边，就是整个文化融合起来，我感觉很丰富，就不像我小时候可能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可能就是上学，然后下课，然后去补习班，
1: 就比较单点在生活，
0: 回家，对，就是可能要顾好自己的课业这样子，然后陪家人。可是来到台湾，可能旁边就是都是朋友，
1: 嗯，
0: 然后除了要发掘自己喜欢做什么之外，
1: 嗯，
0: 可以探索旁边的事物，
1: 就是所有的环境都是新鲜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对你来说都很好奇，不停的去探索，
0: 对，可以去接触，
1: 嗯哼哼。那你接触下来，你感觉最喜欢的是什么呢？
0: 就是我觉得台湾非常的便利，然后所有事情就是可以有很快速的
1: 推进吗？
0: 服务很快吗？
1: 效率很高是不是？
0: 效率很高。
1: 那其实我觉得很多来台湾读书的新住民朋友都会经历一段重新适应生活的过程，尤其是一个人在外地生活，很多事情都要自己面对，对不对？
0: 比较少这种感觉，因为小时候就是很多事情都可以自己决定
1: 啊，就很独立了。
0: 对对对，
1: 嗯嗯，
0: 只是说现在就比较少先问过父母。
1: 那你后来呢？后来大学毕业，
0: 大学毕业之后就是有想说可以继续念书。
1: 你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继续往上？
0: 对，所以就是在大四的时候就开始也是写申请书。然后我那时候选择要来北部念书，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台南艺术大学比较偏远，在山上这样子，在乌山头水库旁边。

下午的2:15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今天的新著名心理聊好来宾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个女生，她大概呢在台湾的一些就读还有在学业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是感受到台湾的文化，还有可能感受到家乡的一些人情味，所以你也感觉到她说选择来到台湾读书实际上的生活的一些差异，以及她怎么样的去适应这些不同的文化。

好，那先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的150公里，在三义交流道周边内线车道，好发现一辆白色的小客车，车号末四码7583的朋友，沿线行车好都是任意变换车道，非常非常危险，麻烦周边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国道一号往北，在152.2公里的三义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发现故障车以及一颗完整的轮胎掉落后，特别特别危险。地点在国一北上152.2公里的三义交流道，这边有故障车，还有完整的轮胎散落在外侧的两线车道，麻烦后驾驶朋友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闪避喽。那先前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

0: 排除。还有来提醒您，国道一号往北 213.9 公里，园林之前内侧两线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同样处理完毕。省道台61线南下 141.8 到142公里，在大安路段内线车道的砂石车自撞事故持续进行排除作业。台61线南下198到199公里，方苑路段的内线车道很多块的轮胎皮以及钢条散落，现在烫烫到已经汤汁。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咯。更多道路消息再麻烦您持续帮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继续来收听今天的新住民新力量。
1: 那你现在在阳明交通大学六然团队工作嘛？其实很多听众可能对六然不太熟悉，你可不可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工作的内容啊？
2: 我现在是在新竹六然大烟囱下面工作，算是也是那边的驻站人员。
1: 驻站人员，
2: 就是、那边有开放的时间的话，就是我都会在那边，那就会做一些导览工作啊，分享那边的六然的历史背景。
1: 所以六然就是 Google 六然就可以找得到在哪里了，对不对？
2: 对，或者打这个大烟囱，
1: 大烟囱，
2: 对，新竹大烟囱也有可以找得到，打六然大烟囱也可以找得到，
1: 就更精准定位了哈。你平常都会在那边？
2: 我平常都会在那边。那边的历史背景非常有趣的是，因为那边是一个日治时期的大工厂，那它战后其实有变成一个很特别的眷村的模式
1: 哦。
2: 对，那边有眷村聚落，
1: 所以它以前是一个历史遗迹，
2: 对，
1: 然后后来变成眷村的一个生活圈，
2: 然后到现在历史遗迹、历史建筑要在火化嘛，所以大家都搬迁了之后，现在就是在整修阶段
1: 啊，就是以前的历史以及重新把它再整修，再以新的面貌来让现在的很多民众可以进去参观，是吗？
2: 对，在整修这个阶段，就是大烟囱下的家这个地方就会不定期的办一些亲子活动啊，或者是走读活动，可以认识新竹六然在地的历史文化的这个活动这样子。
1: 另外我也很好奇说，你怎么把自己的跨文化背景融入到这个文史导览跟活动策划里面呢？因为我有接触过一两次六然的一些活动，办的都很有特色耶。
2: 像是去年的话，我们那个大烟囱下的家有很多眷村的房子嘛，对，那他们都搬离开之后，现在的那些房舍其实就是有多功能的用途。然后当时就有想说，可能自己比较擅长办一些展览，或邀请别人进来做活动嘛。那就是想说，我也是新住民，然后我是不是可以再招几个新住民进来，就一起策一个展览？
1: 来自不同地方的新住民，
2: 对对对，然后就策一个展览，组成一个团队，就策了一个家屋入住行动。
1: 家屋入住行动，
2: 那是一个小型的展览。我们当时候是设定说有这个马来西亚跟缅甸的这个节庆。对，节庆庆祝就会布置家里嘛，然后就让他们布置那个，
1: 把马来西亚跟缅甸的节庆文化这个元素加进来，
2: 对，
1: 加到眷村的那个房屋里面，
2: 对，就假装你们要入住到这个房子了，然后你们就布置这个房子，对，然后布置完结束，其实就有办一些导览六然的文化历史之外，你也可以认识这个新住屋
1: 啊，
2: 新住民
1: 啊，新住民的文化，
2: 新住民的文化这样子
1: 哦。
2: 对，
1: 那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你不会用很生硬的方式在讲历史，而是用人怎么生活在这个地方来开始理解。因为你本身也有跨文化与移动的经验嘛，所以呢，就是更能够把一些看似很遥远的历史，然后转换成大家比较能够理解而且有兴趣的这种比较有感受性的故事。那来到台湾之后，你在学业上或者是工作上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挫折呢？
2: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困难，因为我本身小时候就是学中文嘛。对，
1: 那你会几种语言现在？
2: 我现在就是会中文、英文、马来语，然后本身是讲广东话的。
1: 哇，所以你可以这四种语言来回自由切换是不是？
2: 目前可能有点困难。
1: 目前什么？以中文为主了。
2: 对，中文为主。

0: 住了。
1: 我都会跟别人说，就是我小时候比较文静，
2: 看得出来。
1: 对，所以小时候在马来西亚讲话的这个训练比较少，所以来到台湾直接有点半进入社会的那种大学生活，身边的朋友也都是台湾人，所以讲话就比较台湾腔。
2: 那你刚开始在学业上面，你有中文都衔接得很好吗？
1: 没有。其实在书写上面或者是做报告的时候，有时候还是会难免紧张，就是用错词或者是语句拼接错误，就是比如说把动词放在句尾之类的。
2: 动词放在句尾
1: 就是最常见的、
2: 就是、我吃饭了，
1: 对，我吃饭先这样子之类的、
2: 啊、
1: 这是最容易，
2: 这是广东话的用法，就是我走先啦、啊、我走先啦、啊啊、对不对？ 我先走了的意思。OK OK， 了解了解，就是这种语词的顺序。
1: 对对对
2: OK、好，这些差别其实很多新住民都有类似的一些经验，不过我觉得你好像也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的建立了自己的力量了。那最后呢，我想你跟我们聊聊说你怎么看待新住民这个身份的，对你来说是给你带来了助力还是挑战？
1: 我觉得新住民其实有给我很多助力，就是在佑然这边工作之外，就是认识到很多历史背景，其实可以更了解，就是
2: 台湾了，
1: 对，更了解台湾，就是也有更了解这些人为什么要移动过来，然后移动过来他们是有就是工作为主吗，还是生活为主吗，还是他们正在摸索这样子，就是可以用我自己理解的方式去跟他们聊天，因为在大烟囱那边工作其实会遇到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对，就是像是这边外国人非常多，有时候会有日本人去到那边，然后也会有最近也有印度的住在那个大烟囱附近，
2: 就是附近的居民，
1: 对，
2: 也是外地移民过来的居民，
1: 有可能是在这边教书念书之类的、住在外面，
2: 所以对这段历史都很有兴趣的，
1: 他们会经过
2: 啊，经过就好奇，
1: 对， 對好奇，然后都会跟他们做介绍这样子。
2: 因为我觉得佑然看上去就是一个都市安静的一角，就是
1: 类似三合院的感觉，
2: 对，很有历史感，
1: 对，大家都可以走进那个广场，
2: 对，很有种穿梭的感觉。 对， 對，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多多去走一走看一看。嘿，
1: 所以不管是台湾人第一次认识佑然，我觉得他们进来第一次认识就跟我一样第一次认识佑然一样，我就觉得大家都蛮平等的，对、
2: 在历史面前、就是大家都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每个人都是重新开始认识，
1: 对
2: OK、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就是你没有把新住民当成限制，反而是让这份跨文化经验成为你理解土地理解历史也理解人的这种能力。今天呢，非常谢谢洪里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他从马来西亚到台湾，从学生一路走到文史工作者的故事。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新住民新力量，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持续锁定我们，一起听见更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新住民故事。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柴红，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喽！
3: 新住民新力量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感谢柴红还有亨利红跟大家呢分享这么多的人生故事。我觉得刚刚那句很印象深刻，说到说在历史的一些复试的背景之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没有经历过，我们都是抱持这个从零，或者是说从过来人，也不算从过来人，从现在是往回看的那种，好像重新出发，完全认识新的世界，新的历史故事的那种感觉。好，站在同的角度想，其实就跟新住民朋友一样，好，来到台湾都是一起从头出发，大家都在这块土地上认真的生活。好，下午的2:26来补充道路资讯。国道3号往北在60.3公里的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国三往北20.4公里是过了木栅交流道，同样是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在国道1号呢，高雄的左镇新生路准备接高雄端的北上引道。

道有大型的铁条掉落。台六十一线南下231.9公里五条港到台西之间外线车道小猫咪误闯，提醒驾驶朋友放慢车速，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喽。待会2:30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 CJ MIT 的歌声《最傲气帮腔》。

0: 景广新闻。
1: 劳动部预告推土机，最高技能六类，高风险的机械列为其他特定机械。未来操作时，雇主如果没有依法雇用具合格资格的人员，最高处新台币450万元的罚锾。李奕晨的报道。
2: 劳动部表示，根据近五年重大职业灾害资料分析，推土机、挖掘机、铲装机、堆高机、高空工作车及非属危险性机械之起重机等机械设备，发生重大职灾案件数及死亡人数，占起重机具及车辆机械相关职灾的比例都超过93%。劳动部职安署职安组组长陈光辉表示，为强化使用安全，劳动部预告相关法律修正草案，将上述六种机械设备公告为职业安全卫生法所称之其他特定机械。
3: 如果违反雇主雇用那个未依法雇用具合格的人员操作这些特定机械的话呢，那违反者将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锾。发生重大职灾，雇主还有可能会被加码1/2，就是最高罚到450万。
2: 劳动部指出，本次预告目的在于强化工作场所常见高风险机械安全管理，督促雇主落实操作人员资格把关及教育训练，降低职业灾害。

0: 再发生风险。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桃园市警局执行全国取缔酒驾、毒驾、防治危险驾车以及取缔噪音车的专案，以实际的行动宣示警方持续打击毒品相关犯罪的决心。近节的报道。
2: 本次专案，桃园警分局共规划10处路检点，出动警力88人，其中桃园分局60人，保一总队支援28人，于辖内重要路口路段实施封闭式路检，针对酒驾、毒驾、危险驾车和改装噪音车拦查取缔。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主持勤驾时，宣示警方持续打击毒品犯罪和遏止酒驾、毒驾的决心，要求同仁落实勤务，恪遵三安原则，在强化执法效能的同时，也兼顾勤务安全。
3: 我的同仁，你在执勤的时候务必要面对来自，而且要提高警觉，代班干部要掌握到整个路检点全盘状况。
2: 本次同步专案行动，各分局斩获丰硕。桃园分局方面，中路所员警在3民路2段巡逻盘查违停车辆，见黄姓和邱姓男子神情紧张，眼尖发现车内座位旁置物盒藏有毒品彩虹烟，经附带搜索，在后车厢查获毒品彩虹烟2300多支。统计桃园分局年初迄今，共查获毒驾153件，酒驾186件，具体展现警方持续强力执法的成果。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观光署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在嘉义布袋高跟鞋教堂举办2026高跟鞋夏日派对布袋放送，邀集人气的歌手跟乐团接力演出，邀请民众在夏日的傍晚走进布袋，感受浪漫的滨海音乐之旅。周前的报道。
4: 夏日派对以布袋放送为主题，集结知名表演团体及人气歌手，以及布袋在地弦乐团，将轮番带来精彩演出。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5: 所以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可以把很多的旅游，那把它串成一起。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法。那我们也希望，那想到这个澎湖看花火节的，可以到布袋停留一晚，然后顺便来看看布袋。”
4: 除了音乐会外，活动也携手旅宿业者推出系列优惠。夏日派对将在6月21号下午3点到晚间的8点30分登场。当天出示花火节期间澎湖来回船票或相关旅游凭证，即可以兑换布袋放送市集券。现场也集结商圈特色美食，让游客享受音乐与海岸风光。更多活动详情可至云嘉南好好玩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

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好，我们是
1: 陈悠。
0: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人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0: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的2:39，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166公里台中系统之前，外线车道发现有机车误闯行行，已经尽速通知处理，麻烦后这边准备通行，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留意。另外国道一号在高雄左镇的新生路要接往高雄端的北上引道，还有大型的铁条掉落。省道台61线南下231.9公里五条港到台西之间，外线车道是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已经通知处理。再来补充，先前台61线南下198到199公里，方苑路段内线车道的轮胎皮还有钢条，通通都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60.3公里的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顺利的处理完毕。国三往北还有在20.4公里刚过木栅交流道，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顺利的排除了。

0: 省道要提醒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41.8到142公里之间，在大安路段的南安路口这边，内线车道后砂石车的自撞事故还在现场持续的处理。虽然外线车道能够正常通行，不过后方持续的排队回堵当中。也提醒用路朋友呢，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回堵情形。目前道路事故持续的进行处理。好，来补充一下目前拥塞情形，来看到国道一号，先来提醒南下从竹北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新竹系统，再到头份一路到头屋，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那国一北上在圆山到内湖，北上的汐止到五堵沿线车流平行点。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大约50到60。国三往北从木栅到南深路，沿线车多拥塞。连带要影响到南港系统往国道三号的方向，目前平均车速也是低于10公里哦，麻烦你务必先行改道。在国道五号南下，车流持续的拥塞，南港系统经过石碇到平林，车速大约是20到30公里。再往前的平林到头城、水山隧道这一段，平均时速大约是50公里。国三补充一下，南下从新竹系统经过茄东到香山，沿线同样是车多走走停停。再来中部地区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从后里到台中系统，再到丰原，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北斗到新洛交流道这边，沿线车速稍微缓慢一点点，时速大约40到60公里。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车速大约都只有3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的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哦，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的通行喽。下午的2点43分，同样更多道路消息，记得及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03，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平守护者。有时候啊，一条看似不起眼的线索，却有可能成为抢救生命的关键。日前新竹市有一位在园区工作的男子，突然连续好多天失联，公司跟家属遍寻不着哦。那我们新竹市警方接获协寻之后呢，靠着一句住家附近有养大型犬，一步一步抽丝剥茧，最后成功找到因为中风倒卧在家中的男子，也及时呢抢回了宝贵的生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当时有参与救援的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的东势派出所的警员廖佩杰，来跟我们大家哦分享这一场呢惊险又暖心的一个救援过程。佩杰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是当时啊，你们接获这一起协寻案件的时候，那现场掌握到的资讯其实是非常有限哦。那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来分享一下，就说你们警方一开始是如何展开这样子的一个搜寻工作呢？
3: 起初这件报案人就是他的哥哥，就是来报称说被协寻人已经失联2-3天了。那平时被协寻人就有跟长辈通话的习惯啊，因为突然没有跟长辈联系，然后传送讯息或拨电话都没有回应，然后觉得很奇怪。被协寻人他也有慢性疾病，然后工作也很忙，不清楚被协寻人他住在哪，担心出意外。报案人的手机定位在本辖，接受报案后，我们同事就马上前往手机所在的位置搜寻，看有没有被协寻人的交通工具在附近。但手机定位通常只能显示发送基地台的位置，所以还要扩大范围的寻找。就如果有找到交通工具的话，通常被协寻就会住在那个地方。就同步所内的同事会使用警政车辆辨识系统来查找被协寻人他有没有使用交通工具的轨迹，然后以防被协寻人手机不在身边，然后我们协寻的方向就会错误。
2: 那因为家属他有提到说弟弟住处对面有养大型犬哦，这个线索之后，那你有立刻联想到说，哎，你辖区里面有一户人家真的就养这个边境的一个牧羊犬，那你当时怎么会对这个特征哦，怎么有注意到这个特征啊？
3: 也是因为我很喜欢狗，那这件事情真的蛮奇妙的，就是也是冥冥之中，我觉得神明应该有在保佑他啦。对，因为报案人他提供的线索就是实在太少了，然后协寻上真的很困难。其实当天我同事已经有去现场找过，但是没找到人。隔天他的哥哥 又来一次派出所，然后后续我跟其他同事就不放弃，就再前往协寻一次。定位地点是我的警勤区管辖村里，然后我知道路线比较熟悉，然后起初我也像其他同事一样，在定位地点方圆100公尺内的住家外寻找，然后也是来回找了40分钟，没有找到协寻人的被协寻的交通工具。当时的天空已经飘起雨来了，我无奈之下心想先返回派出所再探寻有没有其他的线索，然后在回程时经过某一条巷道，然后刚好发现有户住家的玄关外饲养一只边境牧羊犬。我也是刚好一个很喜欢小动物的人，当下觉得很可爱，就被他吸引住了，但是我也没做逗留，就是过几秒我就离开，然后返回派出所就再拨打报案人电话，向他回报协寻的状况。那这时他跟我说有件事情不知道能否当成线索，就被协寻人曾经有位朋友去他的租屋处做客过，他的朋友向报案人表示被嫌疑人租处对面有饲养一只大型狗，当时经过的时候会吠叫，看起来有点凶，然后我便想起刚经过的时候看到那只有点大只的边境牧羊犬，然后查看街景图也发现对面边境牧羊犬的对面感觉是一个出租套房，然后刚好在手机定位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就锁定该处。然后后来想想不止经过一次，但是其实我那时候都没有发现有狗在那边，然后只是刚好我要回派出所的时候看到它。但如果 我当时没有看到狗，只是真的会找不到人那样。
2: 是哇，所以你刚刚讲真的是神明有保佑哎哈。那后来我们警方锁定出租套房，那打开房门的那一刻，你发现他倒在床上，全身瘫软，当下大家的反应是什么？是不是也很庆幸说哇，还好我没有放弃任何一条的线索？
3: 其实当下我就不在现场了，因为破门之后发现他时，然后我当时其实在做笔录啦，有点忙，然后是所内其他同事说现场找到人的还有一丝气息，然后我听到时其实很惊喜，然后帮人提供那个看似不起眼的线索，然后居然成为了找到人的关键这样，然后其实有点起鸡皮疙瘩当下的时候。然后事后听现场处理的同事说，然后没破门前就有听到被协寻人微弱的呼救声啊，那大家其实当下就应该先松了一口气了。现场的同事说，最感人也最深刻的一幕是打开房门那一刻，然后报案人看到被协寻人就是他的弟弟，然后瘫软在床上，就马上上前安抚他说：“哥哥来了，不要怕。”那样就展现那兄弟情深的画面，就是即使没有在现场，用想象的其实也会被感动到。那大家真的很庆幸没有放弃任何一条线索，同事们也很给力，就是因为有他们的积极协助才顺利找到人，救回那宝贵的性命这样。在我所能及的范围帮助到他们，拯救他们心爱的家人，这份成就感是难以替代的。让我觉得从事警察也很有意义，就让我重拾当时选择当警察的初心，这样就是帮助人，真正帮助需要的人这样。
2: 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廖佩杰警员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你，
3: 谢谢。
2: 这起案件让人很感动，因为呢，救回来的不只是失联男子的一条生命，也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警方也没有因为说他线索很少而放弃，而是凭着细心、耐心以及责任感，成功把握住黄金的救援时间。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我们下次再会。

首到台61线南下，在 141.8 到 142 公里之间的大安路段呢，因为发生了一起砂石车的自撞事故，还在现场进行处理。那根据中分局最新提醒，现在会暂时进行道路的封闭管制，因为要进行到砂石车的调离作业，所以麻烦朋友后提前从大一出口离开，改走平面道路，再从清水入口匝道继续汇入台61线的南下主线车道。麻烦朋友后准备经过这边，记得减速慢行，留心现场远景相关的指示，小心的改道通过。再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321公里过了永康，内线车道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已经停止处理。国道一号南下的 210.1 公里，原本在园林交流道这边，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台北市区提醒您，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沿线拥塞回堵。还有要补充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310公里靠近安定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交通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94.4公里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占用的是外线车道，持续进行处理。台北市区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严重拥塞回堵，平均车速都不到10公里。还有在国道五号来补充，南下的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通通开启。另外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也开启当中。国道五号往北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的一控持续进行管制，麻烦您好遵守现场的道路指示，小心通行。国道三号南下，还有在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三鹰到木栅各入口匝道也实施匝道一控管制。国一南下是杨梅到新竹，还有国道一号往北汐止到大华系统沿线入口匝道的一控管制持续进行中。

下午的2:56，待会3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无声美挂下瓦给。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下午的3点01分，情况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10.1公里的园林交流道，先前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

除。另外，在国一南下在282公里，过了新营地磅站，中型车道有黑色的垃圾袋散落。国道一号南下310公里是靠近安定交流道，内行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处理完毕，后方大约回堵4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在国一南下321公里，刚过永康交流道，内行车道是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通知处理。国道三号南下194.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持续进行拖吊作业。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41.8公里，大安路段的砂石车自撞事故目前暂时进行道路的封闭管制，麻烦朋友后小心通行，现在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台72线东向18.6公里，公馆到藤萝之间内线车道的掉落物顺利的排除。补充提醒，稍早提到的国道三号南下194.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其他任何道路消息，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想加入景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则由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雨过后呢，虽然刚好是三天连续假期，可能你有放假或者是在家里好好的摆烂休息，或者是说你今天要出去玩，但是好连续下了好几天的大雨，所以家里面附近周遭的一些积水容器要记得找时间好好的清洁干净，不然很容易导致有病媒蚊滋长，出现有登革热或者是其他病媒蚊的传染疾病哦。

其实公路局今天有特别提醒，虽然早上比方像是国道地区早上都是南下车流比较拥塞，现在部分路段还是一样蛮受回堵情形，那预估下午的时段呢，其实公路局也发现可能包含台61线的淡江大桥、台61线南下的凤鼻到香山、竹南到玄宝大桥以及中彰大桥的改建路段南下都还是可能会随时出现有一点点的拥塞回堵情形，有的朋友可能想说睡到饱再出发嘛，所以呢还是要多加留心，出门之前记得好确认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评估一下您的行车动线要不要更改咯。补充提醒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持续工程封闭当中，麻烦您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线东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正在封闭进行道路施工，记得好留心现场道路施工指示，小心改道。台61线南下141.8到142公里，大安路段是连接车的自撞事故，那目前中分局最新提醒，稍早因为进行调离作业后，所以有暂时封闭车道，不过现在事故车辆已经平安的离开现场，但是这边相关的事故散落还在清除当中，同样麻烦您好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减速慢行，留心现场远景的指示，帮我们小心的通过咯。台北市区在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三号方向持续的拥塞回堵，车速大约都只有10公里，连带影响到在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还有国道三号往北的木栅到南深路持续排队当中，国道五号往南南港系统经过石碇、平林再到头城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现在都只有20到50公里左右，同样提醒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补充台18线西向18.3到16.5公里嘉义路段目前车多回堵当中。国道一号最新事故在北上的21公里刚过圆山交流道，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下午的3:10，这首歌曲曹格的歌声夏日假期。

0: 今天是端午节三天连续假期第一天，好，其实从我一点钟上节目到现在呢，国道5号的车流好，尤其南下部分一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非常非常拥塞，好，目前看起来平均时速也非常的缓慢，所以现在我们要来连线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邀请到朱子义组长，好，线上帮大家说明国道5号还有宜兰地区整体的道路交通状况。 Hello 组长，午安，您好。
1: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宜兰的路况。
0: 是，
1: 首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宜兰国道五号的路况。如果国道五号北上跟南下的话，现在在南下走的会非常辛苦，非常辛苦，南港系统到石碇时速只有33公里。
0: 是，
1: 石碇到平林交控这段时速只有30公里，那平林交控到头城也就是雪穗这段时速只有47公里，出了雪穗才那个时速提升了。
0: 对，
1: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南下要到宜兰到花莲台东的车辆是非常多的，那北上的部分相较之下比较顺畅，然后车子虽然多可是是顺畅的，头城到平林交控时速有73公里，平林交控之后到石碇是时速到79公里。
0: 是，
1: 所以现在大家南下的车子非常多，请大家一定要那个耐心等候。那北上的部分各个交流道都没有回堵的情形，大家如果今天下午都晚上要北返的话，今天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今天的话北上是没有高层在管制的，所以北上的部分就是任何时间想要北返就北返。那苏花改的部分倒是有管制的情形哦。
0: 是，
1: 今天是清晨5点到下午5点，苏花路廊双向是禁止二十一公吨以上的大货车。这个部分的话，物流业者可能会受到影响。
0: 对，
1: 那请大家就是各个那个21吨以上大货车通行的话，要特别注意管制的时间。
0: 是，
1: 那县内的路况的部分，有许多车多的景点哦，一个是头城南洋博物馆周遭，再来是壮维乡的南洋动植物王国周遭，那宜兰市的七月广场周遭，跟罗东镇的罗东夜市周遭，还有礁溪乡的礁溪路段礁溪市区，这些都是车子非常的多，游客也非常多，请大家耐心等候。
0: 是，
1: 那我们也是就是各个拥塞的地方会派远景指挥，然后保持路口净空，严禁插队，大家要听从远景的指挥。
0: 了解。
1: 提醒大家，用色。

0: 然后要跟特别注意车前状况，然后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是
0: 适当的提升车速，不可以疲劳驾驶，不可以酒后驾车，
1: 是
0: 然后保持入口净空，然后依然现在的天气是晴天，晴了就是欢迎大家，然后就是可以多多那个多多在宜兰停留，然后这个今天真的是要北返的话，
1: 对，
0: 通常是啊，第一天啊，就是北返的话，完全不会有任何的，
1: 因为根本还没有弯道，怎么回来，对不对？
0: 对，
1: 我们还没有开始到那边弯道，
0: 可以预测明天下午到晚上，后天早上，这是一定是尖峰的时间了、
1: 啊。对对对，
0: 大家还是要尽量的避开尖峰的时间。
1: 对，我刚刚正想问组长说，
0: 出游的时间都在烧。出游时间都在塞车。
1: 对，我刚其实正想问组长说，今天宜兰地区是不是天气也很好？但大家到现在三点多了，还是要往宜兰走，对不对？
0: 哇，从早上就开始
1: 在
0: 就红色了。
1: 我们真的大家都很辛苦哦。
0: 现在还在红色。
1: 对，我刚中午的时候一度想说，是不是大家已经塞完？因为车流看起来有疏解，至少到了橘色40到60。没想到大家可能吃个午餐又出发了，对不对？
0: 大家还是
1: 热情难却，对，因为毕竟好不容易放晴嘛，所以想说三天连续假期后能够到宜兰地区走走，但是现在南下车流真的非常非常拥塞，而且县内呢，就像刚刚组长说到，其实蛮多的热门的观光景点，人车潮都很多，对不对？
0: 人车潮很多，对，大家是都在游玩的路上，
1: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好斟酌前往啦，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考虑到其他的观光景点，好稍微放松休息，才不用到这边人挤人后车挤车。那最后想问一下组长，今天才是连假第一天，好，对于明后两天，不管是国道五号的可能高承载管制，或者是在交通疏导上，有没有特别要帮听众做个提醒呢？
0: 明后两天第一个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有高承载管制，而且在这个明天下午到晚上，这应该是会就是塞，依今天的车潮状况，
1: 对，
0: 明天下午到晚上应该会塞到凌晨，
1: 哇，
0: 过去哦，
1: 了解，
0: 塞到半夜，跟过往的情形，
1: 这
0: 样子，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要把握就是离峰的时段来北返，不然的话都会。大部分的时间会在车阵中度过，
1: 真的辛苦大家。好，如果说希望能够避开这边塞车时段跟路段，好，记得比别人早走一点点哦，要提早的上国道五号，提早回来，然后让你自己能够好好的回家收心，好，准备下个礼拜一号正常上班了。那今天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朱子毅组长的提醒，谢谢组长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确实我觉得在连假的期间，如果你不想要跑远一点点，或者是也没有出国安排行程的话呢，我觉得选择到宜兰地区也是一个大家很喜欢很热门的选择，毕竟好像距离蛮近的，又能够感受到跟城市之间没有太远的相差，然后也可以感受到乡镇那种很不错的气氛，再加上天气放晴，应该会吸引很多朋友想往宜兰或者是花莲地区、台东地区游玩哦。但是呢，现在南下车流真的非常非常的拥塞，非常不好走哦，先建议大家先不要再过来，甚至连带影响到台北市区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3号，再来衔接国道5号，通通都是车多拥塞。

其他的消息来补充提醒，在国道1号北上21公里过了圆山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台61线南下 141.8 公里的大安路段砂石车自撞事故，目前中分局也提醒现在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台61线再往前南下 231.9 公里的台西路段外线车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现场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了。

省道台61线要补充提醒，在台61线双向的240到279.4公里哦，其实这边呢是长期的一个道路整修工程，内侧跟外侧车道好道路双向

上都会进行机动的管制作业，管制时间每天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为止，甚至好施工时间到明天6月20号。所以今明两天还是要麻烦朋友经过施工地点，记得留心道路施工指示，帮我们小心的循序渐进通行喽。3点22分，欢迎你的歌声，3号球衣。

这首歌曲来自灰泥三号球衣，下午的3:26。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在国道2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匝道，稍早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1号北上21公里，过了圆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处理完毕。国道1号南下282公里，在过了新营地磅站，先前收中线车道的黑色垃圾袋，现场都没有发现，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西武高架最新消息，国一西武高架南下20.8公里，刚过堤顶交流道，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3:26，冰球乐团的歌声 Hero。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欸、妈、嗯，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4: 6月19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0: 6月20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4: 连假最后一天，6月21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5: 端午3天连假的第2和第3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

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程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下午的3:33，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

以前都说呢，就是很多夏天，应该说冬天的厚的被子，或者是说比较保暖的衣服，要在端午节之后吼才能够认真的收起来，算是正式迎接到夏天嘛。毕竟天气变化比较难捉摸一点点哦。没想到前几天的大雨结束之后呢，今天就看到中央气象署提醒，目前在太平洋地区又出现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当然现在还没有生成到台风的等级，但是距离也蛮远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朋友后，现在应算是真正的进入夏天了吧，所以接下来就是要防范台风还有汛期的一些相关的细节，提醒朋友后记得随时留心中央气象署最新的台风资讯咯。不过在连假这几天，甚至一路到下个礼拜四号，根据气象署的预报，看起来都是晴朗稳定、高温炎热的好天气，但午后山区还是会有出现零星的短暂雷阵雨情形，所以接下来大概这几天到下个礼拜四为止，能够稍稍放心一点。好，来补充道路的资讯。首先提醒您，国道3号在61公里的埔底二隧道之前，内行车道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已经通知。国一75高架南下 20.8 公里是刚过堤顶交流道，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行车道。在国道3号南下 263.5 公里刚过斗六交流道，中线车道还发现有个掉路情形，也麻烦您记得留心闪避。省道台18线在双向的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全区内的停车场通通都已经满场，要麻烦您务必呢把您的爱车停放到其他地方，可以停放在89到95公里的路边安全停放，再搭乘免费的接驳车入园咯。好，补充提醒，刚刚说到国三北上61公里有铺顶二隧道之前，这边好四小客车爆胎停放，至暂时停放在内线车道。国道1号往北166公里，原本说在台中系统之前，外线车道机车误闯情形，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国道1号南下在杨梅到新竹路段，稍早呢这边的上游的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管制陆续的解除，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台61线南下 141.8 到142公里，在这边的大安路段的连结车自撞事故，现在也顺利的排除。

比如说漫画、诗集、火车窗外的风景，每个灵魂都是自身阅读的产物，顺着文字、古典、超越时空间的共鸣，本能驱使我们记录相近的感触。

国道3号往北，在61公里的埔里二隧道之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已经通知处理。另外，还有在国道1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0.8公里，刚过堤顶，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一南下302.7公里是靠近了麻豆交流道，这边又发生了另外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同样处理当中。好，来统整一下。

那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好，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到汐止交流道，还有国一要来看到南下从新竹系统到了桃分路段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北上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往北从汐止系统开始，经过了汐止到五堵沿线车流瓶颈点。结果高架南下提点路段后，车速现在甚至不到十公里，非常非常不好走。因为高架南下在20.8公里的位置，大约是过了提点之后，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而且刚好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和后方，严重拥塞回堵。麻烦朋友务必要先行改道，避开这边拥塞情形。目前高架南下的提点路段受到两台小客车事故影响，平均车速甚至不到十公里。再来看到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南下从新台五路到南港，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以及国三南下的茄洞到香山，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往北从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沿线也都是车多，车速比较缓慢，时速大约是40到60公里。国三甲往东的方向，从万方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木栅到深坑段，车速都是只有40到60公里左右。还有要补充提醒，台北市区的南港联络道要接往国道三号，平均时速现在是2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开始，经过了石碇、平林，再到桃城，持续的排队回堵当中，平均车速都只有20到40公里左右。再次提醒朋友好，目前国五南下车流持续的拥塞回堵，麻烦您如果来得及的话，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喽。中部地区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泰安服务区经过了后里，再到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国道三号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再往前南部地区，国道八号西向新吉到台南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还有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拥塞回堵，车速通通只有30到40公里。国十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

要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趟行喽。国道一号南下，朋友说在仁德的出口匝道这边严重拥塞回堵，后车速都只有20公里，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您好考虑先行改道，目前仁德出口车多下不去。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最新消息，国五南下的 10.6 公里彭山隧道里头故障车暂时停放在外线车道。国三南下的107公里，先前在香山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的3台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排除，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的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南下刚刚才说到，在南下的302.7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这起交通事故现在结合排除。

0: 充提醒，观音南下来到了平面的 7.5 公里，是过了五堵交流道，内线车道还有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这是刚刚最新接获的事故消息，麻烦好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下午的3:46来听到这首歌曲，是藤井风的歌声 Hachiko。
1: どこに行こう、あちこ。どこに行こう、あちこ。どこに

国道一号平面南下，在7.5公里刚过五堵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提醒驾驶朋友好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另外要提醒您，在国一西五高架南下的20公里，大概是接近20.8公里的位置哦，刚过堤顶交流道内线车道，还有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受到这边事故影响，目前后方的堤顶路段平均车速甚至不到10公里后，非常非常拥塞，几乎都是车多定点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要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情形，目前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61公里是埔顶2隧道之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还有在国道5号南

下来到了 10.6 公里，彭山隧道里头外线车道也是故障车停放情形已经通知平民行控中心。那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107公里香山之前内线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回堵大约1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国道1号南下是 302.7 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在路间的这起交通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完毕。还有国一南下321公里是过了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咯。

今天是端午节的连续假期第一天，好，所以呢，虽然今天南下呢，比方像是匝道封闭的管制作业已经结束，不过明后两天大概呢，就是南下加上北返的车流还会陆续的拥塞出现哦。所以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上的高承载以及匝道封闭管制措施。好，明天是连假第二天，好，其实早上还是可能会有出现部分的南下的车流，所以明天清晨5点钟到中午12点钟为止，国一南下普盐系统、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也会继续实施匝道封闭措施。不过呢，明天到了中午12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为止，在国道1号北上的虎尾，还有普盐系统、国三北上西滨入口匝道，要开始实施匝道封闭管制措施。而且北上的匝道封闭是明后两天，6月20、6月21号，礼拜6日两天，中午12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

在明后两天，国道5号下午的1点钟到傍晚的6点钟开始，也要实施高程载管制措施，包含国道5号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入口匝道后，提醒朋友记得把握时间好。如果说车上没有满3个人，要提早出发，或者是等到傍晚6点之后再来北上喽。

下午的3点55分，补充一下，刚刚说到国一南下的7.5公里，在过了五堵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另外，台82线西向9公里的埔子路段哦，内侧跟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发现有铁棍掉落后，特别特别危险，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闪避。持续提醒，国一75高架南下20.8公里过了堤顶，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后方严重拥塞回堵。目前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平均车速不到10公里后，几乎都是车多定点，麻烦您记得先行改道通行喽。

下午的3点56分，露露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要送给你这首歌曲是李静伟的歌声《发现号》。有任何道路消息的最新发现号，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待会4点钟准备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微笑多一点，下个礼拜一同时间空中再见喽！祝福大家连假愉快，阖家安康。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下午的4: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出口现在车多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20到30公里。国一75高架南下在20.8公里刚过堤顶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受到事故影响，后方的堤顶路段平均车速不到10公里后，几乎都是车多定点，麻烦您务必先行改道。国道3号往北在竹崎的入口匝道交通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另外，国三北上61公里埔顶二隧道之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国道5号南下10.6公里来到蓬山隧道里头，外线车道还有故障车停放。省道部分，台八十

电西向九公里靠近埔子路段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铁棍散落情形，麻烦您小心闪避。补充提醒，在台北市区目前在麦帅一桥往西的方向来到了南京道路的出口匝道，发生了大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后方没有办法通行，会暂时管制上桥的路段哦，车流回堵至南京东路跟旧宗路的交叉路口，麻烦朋友配合现场远景指示帮我们提前改道通行。任何其他道路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2: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1: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1: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

今天真的很有端午节的感觉，对不对？哇，这个温度跟这个阳光，我的老天爷啊，今天的午时水应该会让你晒得很温暖哦。对了哈，真的好热好热，出门在外也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小心千万不要中暑了。这样好的天气呢，也让很多很多的龙舟竞赛今天热热闹闹，很开心，很愉快，而且很顺利的正在举行当中。所以周边包括了高雄啦、台南啦，甚至在台北市地区呢，在周边，比如说河滨啦、河边都有这样子的竞赛活动，也难免会有一些交通管制的一些不能够行走的路段哦，所以就要麻烦，如果不是要参加活动的朋友，请尽量避开周边道路来通行。高速公路方面呢，普遍看起来都还好哦。那如果说现在你在车阵当中，或是在其他路段有什么需要提醒拥路朋友的地方，也不要忘了随时让警广来告诉所有的拥路朋友，0800-000-123 0800-000-123。好，先提供你路况好了，目前在国道一号这里哦，说南下7.5公里，原本过了五堵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现在结果说已经完全排除了。国道高架路段南下20.8公里，西武高架过了堤顶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目前呢正在进行处理。堤顶路段真的好堵车，时速低于20，在南下20.8公里，在高架路段这边呢，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造成堤顶一上来时速低于20，都快要定点不动。可以的话，我们多利用平面的国道一号来通行。台82线在西向9公里埔子路段这边呢，有铁棍吊在这里，它掉在这里就算了，它还是直立起来哦，人家在立蛋、立钱、立什么东西，这边有立铁棍，很应景，是不是？开玩笑的，小心他的安全啦哦。台82线西向9公里埔子路段这边呢，有一根直立的铁棍掉落在这里。国道5号在南下10.6公里的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1号在南下仁德交流道出口处后方出现了回堵车流，平均的时速大概只有20几公里左右，好辛苦。大家如果说出入匝道口车多路段，请您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走。任何的补充后补充资讯道路情形，路况多到让我吃螺丝，一定要记得警广的免付费路况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来自于告五人的歌声，在国道一号这边呢，南下的 7.5 公里过了五堵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目前接获说已经排除了。还有呢，在台82线接近9公里的埔子路段呢，先前说有一根铁棍立在这边。好，要告诉大家，目前呢在南港，哎，这应该是我来看一下哦。好，主要就是受到在麦穗桥往西的方向南京东路的出口匝道发生了大货车自用车的事故，目前呢完全没有办法排除，以至于后方没有办法通行，所以呢现在是管制路段哦，目前管制内湖这边的上桥处不能够上来了。你会说，哎呦，今天内湖怎么没有办法衔接上了麦穗桥，就是因为严重的事故发生在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完全没有办法走哦，所以暂时请您不要利用麦穗桥往西，暂时请您不要利用麦穗桥往西，因为就在南京东路的出口匝道这边发生了大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目前呢，好，我看一下最新的回报告诉大家，这个状况是排除了吗？好，排除。

排除了是不是？好，排除了。好，车流呢正在消化当中。原本有一部大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确定状况已经完全排除。车流车阵呢目前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了。好，在国道上面的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五号好了，国道五号南下这边呢，先前在蓬山隧道这一起故障车停放的情形，现在接货说，好。我来看看哈，今天这个路况真的很奇怪，这边看起来是正常，里面告诉我它排除，好，状况已经排除了。那原本在国道五号蓬山隧道的故障车停放情形，现在接货说状况也已经排除了。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

国道三号在北上61公里埔顶二隧道的内线车道，自用车爆胎停放在这里。台82线西向9公里埔子路段内线车道铁棍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车多，堤顶交流道在高架路段往南的方向，堤顶交流道过后，大概在20.8公里这一起事故现场排除了，但是回堵将近有4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还有国道三号车多路段南下的苑里交流道前后，还有在南下西湖服务区南下香山路段也都是车多。国道三号南下民间路段内线车道大概在238.6公里两部自用车事故，倒是原本在麻豆路段国道一号往南两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回堵将近有2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道五号在南下蓬山隧道确定了这个两部车事故现场排除了。然后呢，在麦帅一桥原本说西向的南京东路出口处大货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确定也排除，但是回堵车流到了旧宗路口这边还在慢慢的消化。国道一号在南下357.6男子交流道的路肩自用车正在更换轮胎，后方没有警告标志。国道一号在北上汐止到大华，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在国道三号三鹰到木栅路段呢，目前也都是不太好走，开始实施了匝道一控管制，红灯停绿灯行，请您小心开车。国道五号目前在南下的方向也开始堵车了，从南港路段开始时速就低于20公里，都快要定点不动。南港段一路堵到了平林路段呢，全线维持的时速都大概只有30公里不到的车速，所以南下包括了石碇、平林开始进行了匝道一控管制。北上的车流目前虽然看起来还好哦。我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还好，对，还好。北上车流虽然看起来还好，但是北上石碇、平林、宜兰、头城、宜四、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处也开启了匝道一控管制。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开始启用了。好了，请您小心留意这些号志灯的时候你要停等嘛，特别留意车前状况，一定要记得红灯停绿灯行，小心开车，循序渐进的走。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福区到丰原，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新竹系统到头份，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路段。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音乐声中买收听5分钟的警广新闻。

国道一号在南下 103.3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回堵将近有1公里左右，二队正在赶往当中。

0: 景广新闻。
1: 政府推动主权 AI 迈入新的里程碑，法务部将打造全台第一个可信任的法务主权 AI， 未来不仅可大幅提升检查的效能，更将是台湾主权 AI 发展的重要案例。吕明宗的报道。
2: 国内检察机关每年要处理200万件刑事案件，尤其诈欺犯罪攀升，第一线司法人员面临庞大文书作业和案件分析负担。为了落实政府推动主权 AI 政策，法务部在数发部和国科会协助下，正式启动全台第一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式计划，未来将逐步建置 AI 服务，提升行政和案件处理的效能。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 AI 不只要聪明，在减轻同仁负担同时，更要落实相关原则，让 AI 可信任。
3: 将以可信任的 AI 为核心，落实三项重大的一个原则。第一，就是重视隐私跟资讯安全。那第二，那我们追求可透明、可解释、可追溯的 AI。AI 是在协助我们检察官工具，最终的判断的跟责任还是要我们人来做一个把关。那第三，就是确保公平跟避免偏见。
2: 国科会主委吴成文也表示，这个计划从司法实务需求出发，建构符合司法场域特性的 AI 推论服务框架，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创新实验，更将成为其他各部门发展主权 AI 的重要时分，未来甚至可能成为台湾之光，变成了国际典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铁腕守护府城的安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配合警政署的规划，强势发动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展现毒驾零容忍的决心。魏吉尼的报道。
4: 警察局表示，这次专案统合全局警力，总计动员508名，规划40处路检点，全力执行第一线路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热点区域以及吸毒治安顾虑场所周边道路进行高密度拦检跟盘查。专案勤务查获毒驾19人，酒驾10人，共计移送公共危险29人，展现了强大执法成效。警方重申打击毒驾的决心绝不手软，一到五月总共移送650件毒驾案件。交大大队长赖明柱说，
5: 经统计，本局今年一月到五月总共移送650件毒驾案件，未来将持续透过大数据分析，精准规划勤务，滚动调整

0: 执法策略，有效遏止毒驾危害，坚决捍卫市民的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
1: 警方呼吁毒驾上路容易造成重大危害事故，请珍惜生命，远离毒品，绝不毒驾上路。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连假的期间，高雄市警局针对义勇色风景区规划疏导计划，爱河周边以及林园区中于渔港办龙舟赛，警方会视情况弹性执行阶段管制。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表示，端午连假期间，旗津风景区、寿山动物园和国岭自然公园都可能涌入大量人车潮，龙舟竞赛区域也要特别注意到现场远景指挥。交大规划组警务正陈其贤说，
4: 端午连假期间，爱河景区从五福桥到七仙桥及林园区中云渔港，因为举办2026端午嘉年华龙舟锦标赛及林园传统龙舟赛活动，人潮车流预估增多，高市警将依据周边停车场使用及交通状况弹性实行阶段性管制。
3: 另外，旗山老街美浓风景区会由警义交启动截流管制措施，车多时将管制车辆进入，引导车辆改走替代道路。高雄市警局呼吁用路人连假前往风景区，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下午3点到晚上7点车流尖峰时段，或改走替代道路，最好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像是公车、捷运和轻轨等往返，并呼吁千万不可酒驾或毒驾。警方将加强执法，维护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地线道中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您好。
5: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在中午过后少部分的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有一点局部短暂阵雨。那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而到了明天太平洋高压再更为明显一些，天气会更为稳定，所以明天只有少部分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的午后雷阵雨。而在天气方面，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3到36度。在桃园以北以及中南部的金山区、花东纵谷，局部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台东甚至还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所以整体来说，从明天之后好几天，大概到了下周二这段期间，都是一个比较高温的情况。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都比较偏强，容易来到危险或过量等级，所以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此外，这两天西南风也逐渐的在增强，包括桃园至云林沿海、绿岛以及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所以未来这一段时间都是一个比较高温炎热的，请大家多加留意，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以上的新闻由林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

0: 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1: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2: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1: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3: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东线跟外线车道五部车辆发生事故了。台二十七线呢？不对，是台七十二线西向22.6公里大桥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目前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103.3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两部车发生事故，回堵将近有1公里左右的车流，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车多，国道三号在南下苑里路段前后也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另外在国道五号方面往南的方向，从南港端开始就持续车多，一路要到了平林路段之后车流才能够稍微提升哦。那北上也是从头城交流道一进来到平林路段车多，过了平林之后车流车速就能够慢慢恢复正常了。国道一号在双向的五堵细止路段、细止五堵路段都是车多，而在高架路段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这边往南，受到先前事故影响的关系，车流还在消化，依旧还是很难走。好，其他的路况后续补充，麻烦您了，0800-000-123。国道一号刚刚接到南下泰山转接道之前，中间跟外线车道有五部车辆的事故。

心撒来自于黄飞的歌声。国道一号北上哦，在桃园交流道出口处，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还在进行处理。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238.6公里民间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已经排除。

艾玛跟雷琴所带来的歌曲放轻松。好，国道一号等一下永康路段这边呢也开始车多不好走了，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新化系统交流道，说在中线车道往北的方向有绿色的铁管掉落在车道上头，国道一号在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入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

钟琦的歌声够淡季嘞。国道一号南下103.3公里，原本说过了新竹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还有呢，在南港联络道汇入国道三号这边排排队。国道一号南下永康路段车多，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入口处两部自用车追撞，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南坎交流道出口处也发生了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

0: 上，咪咕咪上，
1: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2: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3: 不用多说什么，总让我们心情愉悦。
0: 景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4: 接下来也让景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5: 下午5点钟。

0: 飞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以及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的北部路段方面，在国一往南从五堵到细枝路段，还有在南下从内湖到圆山路段、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在南下五股交流道都维持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在南下从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同样维持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国道三号堵车地点只有在南下的新台五一路到了南港路段，以及南港流路道要上国道方向呢，也都出现了大概不到2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在国道五号往南，从南港端这边一路延伸到了石碇、平林，包含雪山隧道，一路到了头城路段，维持的时速都不到40公里，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至于在国一、国三的中部路段方面，国道一号南下从三义一路到了台中系统交流道，维持的时速大概是50公里左右。在国道三号南下从和美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车多大概也维持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其他路段方面车流都是正常好走的。国道一号的南部路段，在南下的麻豆到安定路段，以及在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维持是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其他国三的南部路段

车流是一路顺畅。国道十号在东西双向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维持的时速不到40公里，还是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走。国道三号接到南下的关田系统交流道入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处车多排排队。国道三号在北上新化系统交流道说中线车道有铁管掉落在这里。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啊，还好我的宝贝妹妹有打免付费电话0800-565-678询问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发生车祸应该如何保障权益，了解正确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资讯。
1: 啊，打了电话才知道，不要找恶意保险代办人，我差点上当哎。
0: 恶意保险代办人以专业代办、特殊管道为由，索取高额代办费用，并可能诱骗签具假文件、伪造病历、诱导不法诈领保险金，造成当事人惹上官司。
1: 说到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程序，其实并不困难。
0: 是啊，恶意保险代办人话术会骗人。
1: 哥，好说，你让我省大钱，等我外伤好了，请你吃大餐。
2: 当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无论是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或者是申请特别补偿基金的补偿金，手续简便，千万不要花钱委托他人办理，以杜绝恶意的保险代办人，保障您的权益。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3: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3: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3: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来自于 Super Junior 的歌声。好，在国道上面呢，先提醒您，在国道10号西向的左营端自由路出口处车多排队，国道1号北上中正路出口处也开始排队了，国道6号在东向29公里往埔里方向爱兰路段的路间有自用车抛锚停放，没有警告标志，在国道3号南下关田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了追撞事故。今天虽然是端午连假，但是呢还是依旧要带着大家，我们用耳朵去旅行，来听听国家公园慢慢听。
1: 这是什么声音啊？
0: 这是阳明山火山喷气口所发出的沸腾声，深吸一口啊，还能够闻到硫磺特殊的气味哦。
1: 嗯，真的耶，这又是什么声音啊？
0: 这是台湾特有种暗蝉的声音，你有听得出它特殊滴嘎滴嘎的叫声吗？
1: 哇，好可爱哦！
0: 还有，它叫乌头翁，你听听看，它是不是在叫巧克力巧克力？
1: 好有趣哦！这些在哪里听得到啊？
0: 赶快跟上来！
1: 要去哪里？
0: 跟我们一起用耳朵旅行，
2: 国家公园慢慢听。
0: 来进行今天的国家公园慢慢听，时序已经进入了端午节，就是代表着夏天已经来临了。这么热的天气，这么热情的阳光，是不是已经让你迫不及待想要冲入大海的怀抱里了呢？很开心我们今天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家公园署垦丁国家公园的海域安全专业管理人林玉守管理人。您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所以管理人，你主要负责的工作是在垦丁国家公园这边的海域安全，是不是？
3: 是的。
0: 那我们垦丁国家公园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在从事什么样子的海上活动啊？
3: 从近岸的沙滩的戏水、踏浪、泳区，在沙滩地区的游泳，再往深一点浮潜、潜水、SUP、独木舟，
0: 哇哦！
3: 还有最近有新兴的自由潜水，动力里面呢，还有像有坐水上摩托车，有脚艇拖着，然后后面拖着拖曳的像香蕉船，
0: 哇！
3: 动力水上活动。蛮多元的，肯定是一个很丰盛的地方。
0: 听得大家都跃跃欲试，这都是大家喜欢玩的海上活动。我比较好奇的是，到垦丁玩海，一年四季都适合的吗？
3: 到了冬天，有时候落山风大的时候，有些可能就没有下水，可能就在岸边去观赏潮间带的生态。这边的气温到冬天最冷，大约在16度，但是水温也保持在22、24度。
0: 哇！
3: 不要穿着上的防寒衣都可以下水，
0: 这优势真的太棒了，一年四季都可以玩海耶。好，那既然请到了这个管理人呢，我们专业的管理人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玩海有它的美感，你要怎么样亲近的同时享受大自然的同时也要确保自己的安全嘛。听说玩海还要看海的脸色，海会有什么脸色啊？
3: 海的脸色每天都不一样
0: 哦，
3: 那是一个大海的心情的指标。民众呢，游客呢，他们比较没办法去辨。

0: 的时候，肯定国外公园有一套可以辨识的方式。像在沙滩的时候，你要下水之前，你看看沙滩里面有几处都会插上红旗，一面红旗，它代表这个区域那个红旗往前的位置就会有暗流区比较强劲的暗流。
1: 哦，
0: 那地方就是比较靠近。
1: 嗯哼，
0: 那如果说是两面旗，那表示这天浪的心情比较澎湃一点，
1: 嗯，
0: 浪高就超过一公尺或者1.5公尺，这海象比较不稳定的。
1: 嗯，
0: 因为浪比较大之后呢，会开始会有比较强劲的离岸流更明显。
1: 嗯嗯嗯，
0: 所以就会进行游泳浮潜的管制。插到三面旗的时候，哇，那就是已经追了通牒了哦。浪高已经超过2公尺，
1: 嗯，
0: 或者是有发布台风警报，那所有岸基活动全部暂停，先做这样一个明显的一个识别。
1: 哦，所以每天都会有这样的预警告诉游客了。
0: 是的，是的。
1: 哇，好贴心哦！
0: 在国家公园的 FB 里面也会告诉南海域是什么样的浪况，在 FB 里面公告这样子。
1: OK， 好，真的，你要去找人家玩，你要看一下人家今天心情怎么样，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看人家今天脸色怎么样，不要太白目，是不是？那接下来呢，要告诉大家是，如果今天我到水域去游憩哦，有什么样的正确的姿势？哎，玩水就玩水，还有什么叫做正确姿势？这什么意思啊？
0: 就像我们有一个 Go Ocean 海洋游憩风险资讯平台
1: 哦，
0: 它会提供一个很多很多资讯，让我们的所有民众做参考。这是我们海研院他们所开发一个 APP 叫 Go Ocean。
1: Go Ocean 啊、
0: 哦，对，那里面有很多数据的整合，譬如说掌握了风速、波浪，甚至有些地方还会有秀水下能见度，及时性的一个掌握，还有四色灯号，上面有哎、欸、这个地方是红灯危险哦，
1: 嗯，
0: 绿灯，等一下绿灯就可以通行，就可以玩水了。
1: 对对对，
0: 这个地方呢，它有很多不同的方向，譬如说。今天吹东北风，在东边可能就靠迎风面，那么就浪就大一点。那在西边的海岸线呢，浪就比较平，所以就建议说，哎、欸，到比较平的地方去，可以去玩水、
1: 哦。
0: 但是呢，有些人他可能是玩冲浪，
1: 对，
0: 有浪，
1: 对，
0: 走着往有浪的地方去跑。
1: 哦
0: 哦，所以选择你喜欢的活动适合的区域，
1: 他可以针对你今天要玩什么。建议你从哪里下海，然后适不适合的温度跟气候， 对不对？
0: 对，你好聪明，是的。
1: 哦，啊，这是正确的资讯还是正确的姿势啊？
0: 来，正确的资讯之后，就是说好，我们要玩体验 SUP，
1: 对，
0: 那你要有这些超桨、站立，甚至于说怎么样从板子里面
1: 站起来、
0: 浮上来，
1: 对。
0: 对了，这些正确的姿势，就是这些技术跟姿势呢，就必须要。我们比较建议说，可以找有拍照的店家跟教练呢来做一个指导
1: 哦，
0: 引导。对了，
1: 哦、了解。
0: 只有潜水好了，他需要一个躬身下潜啊，哈。
1: 嗯，躬身下潜，对。
0: 对，或者说是在我们划独木舟在讲要怎么划，
1: 嗯，要
0: 这个姿势，对，因为有可能你力道错误，会产生你的某一部分的手啊、肩膀啊地方的扭伤啊之类的。哎，所以我们必须要找有合格的教练。来做指导
1: 哦哦，所以正确的姿势我懂了，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玩这种稍微专业一点的海上活动，还是要请到专业的教练来旁边带着跟着，然后教你怎么样正确又安全的去使用它，对不对？
0: 哦，所以正确的姿势，
1: 嗯哼，那这些正确姿势的东西，我有平台或是有管道可以找得到吗？
0: 现在运动部哦，
1: 嗯，
0: 运动部研体育署现在运动部里面有很多这些水域游憩的这些正确知识可以去
1: 哦
0: 去找到。
1: 了解了，就是我们今天还是得要有专业的来，然后带着我们去玩，而不是说今天你什么都不懂啊，看见人家这样玩，我就拿块板子我就冲出去了，哎、欸，很危险呢，哈，是不是？
0: 非常危险，对，因为常常也就看到说很多就租一块冲浪板，
1: 嗯，
0: 然后看着别人冲很帅，就下去之后风一吹就吹出去了。
1: OK，
0: 有些比如说玩 SUP， 哎，风大的时候他不晓得风是离岸风，
1: 越吹越远，
0: 没发现到，对，因为离岸风你没发现到风在吹，但是你就慢慢的就很快，觉得好像很厉害，
1: 嗯，
0: 就像飘出去的，结果呢，回来就逆风回不来，
1: 回不来，哎呦，那我们请这个管理人稍等我一下，我们先来收听一下路况哈。国道10号在东，哦，不对，是西向的左营端自由路出口。

0: 这边车多排队。另外在国道一号北向中正路出口这边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六号在东向29公里往埔里方向接近爱兰路段的路间自用车抛锚，没有放置任何的警告标志。国道三号南下的关田系统交流道入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追撞。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新竹系统交流道过后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确定排除了，回堵车流回堵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入况提供。好，今天的国家公园慢慢听，我们邀请到的是垦丁国家公园海域安全专业管理人林玉守管理人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垦丁国家公园透过管理人的介绍，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海上活动这么样的丰富哦。你可以在不同区域下海中，你可以玩浮潜、玩游泳、玩 SUP， 什么都可以。但是，请你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安全哦，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一定要请专业的来协助、来帮忙再出去玩。如果今天一旦了遇到了什么样子的紧急状况，我们要如何来做自我应变呢？管理人，
1: 紧急状况里面最常遇到就是自己装备不足
0: 哦，
1: 就像有些游客他套着游泳圈，结果翻船了没有穿救生衣，才会产生溺水的现象。这些状况之前的装备是第一道防线，救生衣一定要穿。纵使我们再怎么会游泳，一定要穿救生衣。我们不晓得这么说遇到我们旁边的人是猪队友，不知道。
0: 对对对，哦，所以不论你会不会游泳，你玩这样子的海上活动，一定要穿上救生衣。
1: 对的，纵使这个在游泳体力下的人，你也没办法撑一个另外一个人可以撑很久时间，因为我们要等待救援。
0: 哦，所以遇到紧急状况，最快的应变措施就是我们做好万全的事前准备。
1: 是的。好，他有 SUP， 没穿救生衣，
0: 对，
1: 但是绑上脚绳了，
0: 对，
1: 那翻覆了，结果撞到岩石，人就晕了那种状态，所以不管我们再怎么多厉害，我们建议还是穿上救生衣。再就是说，有现在很多人会在网络上去宣传秘境，那当然这些秘境它很漂亮，但是一般秘境都没有派驻安全人员进驻，所以我们建议到有安全人员的地方、海巡人员的地方去做这样子游戏活动。那就是说体能评估，因为也发生过喝酒醉的，然后溺水的也发生过，所以就说只要体力不支，真的就不要下水，就是在岸上做休息。这装备好之后，要怎么应变？当我们今天在海上可以浮起来了，你在大声呼救，一般而言旁边有人，他就会协助。我们有如果有同伴要结伴而行，遇过有 SUP 的两个人，一个比较会滑又不会滑，啊，结果会滑那个发现到他自己没办法，那个人拖回来，风大没有拖回来，他们就把那两艘那个 SUP 就绑在海上有浮球，看到那边有浮球，然后两个就在那边等待，就海巡的船经过之后看到就把他们接回来，
0: 很冷静的处理就对了，
1: 对，冷静处理。再来就是说，当我们从事这样子活动的时候，最好方式可以携带的通讯设备，
0: 海上要怎么带通讯设备？
1: 防水手机啊，防水袋啊，对，你今天要从事比较远距离的 SUP 独木舟，甚至说外海的去潜水，携带的可以防水的通讯设备，对，这样子才能够去做紧急应变。
0: 会发生这样子的状况，是不是有些都是太轻忽海的危险性？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海虽然很美，而且海很包容的让大家都可以在上面游憩，对不对？但是它的瞬息万变的变化，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尊重啦，对不对？
1: 海是很好玩，就要多一份准备。我们是这样子一个强烈建议。
0: 垦丁国家公园真的是一个丰富又多元，你想要玩什么样的海上活动，它都能够满足你的需求。但是也请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为先决的条件，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我们还是要再次呼吁所有的朋友哦，哇，这个夏天来了，非常的兴奋。在你亲近海洋、喜爱海洋的同时，也一定要确保自己的安全，还有保护海洋，请你放在第一个位置啊！谢谢我们的专业管理人，谢谢您哦。
1: 好，谢谢。
2: 以上节目由国家公园署及警管共同制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是啊，有没有打算要到垦丁去玩海呢？请一定一定要尊重大海，好不好？确保自己的安全最重要。国道三号在南下 157.1 公里，过了苑里路段的中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回堵将近有一公里左右。还有呢，在靠近国道

三号的哦，对，院里路段这个事故围堵将近有一公里。还有在国道一号方面呢，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在南下的安定交流道两部自用车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还有出口的减速车道。

来自于拖拉库乐团的歌声，在国道三号南下157.1公里，说原本过了院里路段，国道三号这边中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呢，现在接获说现在事故已经完全排除。

出，回堵车流、回堵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南下滩服务区到丰原路段车多，国道一号南下 310.1 公里安定路段两部自用车发生了追撞事故。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1: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

0: 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0: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自于林俊杰跟邓紫棋的合唱作品《手心的蔷薇》。5:39，在国道一号南下45.3公里哦，林口路段这边外线车道曾经传出说有轮胎皮掉落在这边，后续回报说没有看到了。台一线在南下垦丁恒春这边呢，有猫咪被撞到不会动了，大概在441公里的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北上的新台五交流道出口处要往汐止方向，有猫咪被撞到。在国道三号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交流道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路段车多。国道一号在南下安定路段这附近，因为两部自用车追撞事故影响的关系，后方回堵了，车流占用的是，对，后方出现了一些比较回堵的状况啊，因为它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还有减速车道。在国道十号的西向左营端接近自由路出口处，也同样出现了排队的车阵。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

0: 为我爱的不那些东西，我尽力习惯没有你。
1: 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安定路段，先前说两部自用车的事故一度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将近有4公里左右，现在事故现场确定已经完全排除了回堵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还有呢，在国道三号方面，原本在南下157.1公里院里路段这起事故也接获排除了，那回堵将近有1公里的车流同样还在消化当中。

阿妹张惠妹以及萧敬腾所带来的合唱作品《一眼瞬间》。国道一号南下306.4公里麻豆路段过后，中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石碇渡口处的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北上石碇平林、宜兰头城、疑似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处，国道五号这边开启了匝道一控管制。南下石碇平林的一控管制也开启了，不过现在南下车子真的比较多，从汐止系统到南港一路都是。车多不好走，在国道三号往南，然后呢，国道五号往南，从南港一路到了平林，这个路段也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木栅路段车多，台66线呢，在观音到黄厝二平交道这边的施工，长期性的工程还在进行。台61线北上的房里路段的路肩有机车跑上来了。

曾伟忠的歌声必损。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入口处呢，正在进行路面的拓宽作业。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麻豆路段过后的中线车道，原本两部自用车的事故一度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将近有一公里。现在接获说，事故现场已经完全排除，回堵车阵、回堵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这个是在台61线北上房里路段的路间哦。先前说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不晓得现在状况是不是都已经完全排除。0800-000-123 0800-000-123

0: 定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人，
1: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3: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4: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部路段方面往南的方向，从五堵到汐止路段持续车多不好走，其他路段方面车流大致都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的北部路段方面车流也都是顺畅好走的，只有在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从南港端开始一路包含了石碇、平林一路到了头城雪山隧道，这个路段维持的平均时速都不到40公里，尤其是石碇到平林路段，这个路段车多比较难走，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中部路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后里一路到了台中系统交流道，还有在南下从台中到丰原，一路延伸到了大雅这边，都是车多。至于在国道三号的中部路段方面，车流都是顺畅的。南部路段方面的国一、国三，目前车流也都是顺畅好走，只有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顶经到左营路段，维持的时速不到40公里，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请千万不要乱插队。国道一号在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处正在进行路面的拓宽作业，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306.4公里过了麻豆路段两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国道一号原本在南下安定路段的事故现场同样截获，状况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1: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0: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想加入景广吗？
1: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0: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则由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来自于化学超男子的歌声《梦的碎片》。时间来到了6:11。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台74线在西向10.4公里系统二路段这边路面上有掉落物，国道1号原本在南下麻豆路段这起事故现场确定已经完全排除了。

0: 6:15，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侯宗奇侯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您好，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来讲，北部地区哈，国道一号、国道二号、国道三号，基本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哈，也都已经疏解了。那再来一个是国道五号的部分。五号的部分的话，目前来讲南下的车流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过了乌涂隧道，在接近乌涂隧道这边在开始放慢速度了。那从乌涂隧道一路到彭山隧道呢，车速基本上大概也是在40以下的。出了彭山隧道之后，短暂有稍微好一点，大概还可以维持在40-60这样的一个车速，但是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呢，大概有3公里到4公里呢，车速还是比较慢的，大概只有40以上下哈，这样的一个情形。过了之后呢，渐渐就会疏解了，就是车速就渐渐提升，然后就疏解了。这是北部地区的部分。中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的部分过了后里之后，明显开始车速有放慢下来，一路到丰原呢，基本上车速都在40-60这样的一个车速，其中比较明显是在台中系统这个地方，大概在40上下这样的一个车速哦，这个是中山高。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过了和美之后呢，在彰化系统前呢，这边是稍微车速稍微有一点慢哦，这边大概只有40-60，可能会好稍微好一些的哈。那就这两个地方呢，稍微车速会慢一些哦，其余路段的话，基本上都已经疏解了哈。南部地区的话，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也都是已经恢复顺畅哦。那就只有国道十号的部分呢，西向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的哈。那其余路段也都是已经恢复顺畅。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车平安。
0: 谢谢。
1: 谢谢。

曾沛慈所带来的歌声，你离开他了吗？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交流道出口处，原本车多情形现在慢慢疏解了。国道三号在北上的新台五交流道路段的猫咪被撞到的状态也接获排除。台74线西向 10.4 公里西屯二路段路面上有掉落物，特别小心。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入口处，还在进行路面的拓宽作业。国道一号在南下麻豆路段原本中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现在接获已经完全排除了。

好了，音乐团所带来的歌曲《想和你在一起》。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处呢，车多排排队。那其他国道上面的车流现在几乎都慢慢疏解，恢复正常了。只有在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依旧还是好辛苦。好了，天色都暗下来了，大家赶紧把车灯给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今天因为假日的关系呢，我们新闻只有15分钟，所以呢还不会跟你说拜拜。视频在45分的时候依旧会回到现场，今天陪伴大家到晚间的7点钟。

都是浪漫海滩。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6月19号星期五的金广晚间新闻。端午连假涌现出游潮，高速公路局预估明天下午国道开始出现北返的车流，其中国五北向宜兰到平林中午12点就会有车多的情况，可能会一路塞到深夜才会疏解。李宇晨的报道。
2: 高速公路局路况预报员陈恩柔表示，明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早上会以南向的车潮为主，下午则会开始出现北返的车流。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早上6点到下午3点会有车多拥塞的情况。国一南向杨梅到头份，国三莺歌系统到关西，早上9点到中午12点也会车多，下午开始出现北返的车潮。
3: 以国一的北向苗栗至湖口路段，国三的北向关西到大溪，大概在下午2点过后就会开始出现车潮，那拥塞的状况大约会持续至下午的7、8点。那国五北向的宜兰到平林路段，大概在中午12点就会提前出现车潮，那车多拥塞的状况预估会持续至深夜才会逐渐疏解。
2: 高工局提醒，明天上午主要是以南向的车潮为主，建议南向的用路人多利用下午时段出发，使用西部国道建议早上6点前或是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5点前或是下午5点后上路。至于北向的部分，从南部出发的用路人建议早上9点前出发，中部出发的用路人则建议在中午12点以前上路。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为了有效压制毒驾，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警政署长张荣兴宣誓将强势瓦解毒驾对国人的危害。刘威的报道。
4: 近期多件毒后驾车上路交通事故，造成无辜用路人受伤，甚至赔上宝贵性命，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警政署随即启动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全力防堵毒驾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署长张荣兴提到，毒驾危害程度不亚于酒驾，使用毒品后容易导致注意力下降、反应迟钝、判断能力受损以及感知异常。警方不仅会从源头刨根彻查毒品来源，更会以高强度执法量能遏阻毒驾行为。
5: 今天全国使用警力将近有5000名，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力，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
4: 市警局长方耀宁指出，本次新北警共规划81处路检点，动员745名警力同步投入勤务，更结合环保局经营专案，透过区域封锁、重点拦查、机动部署以及科技侦防等方式，形成绵密查缉网络，全面防堵毒驾车辆可能行驶路线，强力压缩毒驾活动空间，展现警方严正执法决心。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警局配合警政署同步取缔毒驾和酒驾大执法，端午连假总动员，一夜取缔毒驾13件，酒驾18件。徐俊秀的报道。
6: 高雄市警局配合全国同步取缔毒酒后驾车专案勤务，结合交通刑事及辖区分局，18号深夜起动员17个分局610人次警力，在全市规划51处拦检点。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更亲自南下指导，一夜共拦查到13件毒驾、18件酒驾，另外查获通缉犯7件以及其他刑事案件8件。不料上午在内门区台三线却传出小客车酒驾碰撞机车后冲入民宅，被撞的还是知名宗破塞的店面。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内门分驻所所长黄。

0: 王朝勇说，
1: 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台山线由南往北方向行驶，不慎与同向机车发生碰撞后，波及路旁商家，造成机车骑士倒地，身体有擦挫伤送医。经警方当场对陈男施以呼气检测，其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0: 酒测值高达 0.64， 警讯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执行全国性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采取日间夜间双时段的执行模式，全面部署警力，加强拦查取缔。徐海伦的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本次专案勤务规划16组路检组实施拦查，动员警力152人，总计查获毒驾公共危险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一件一人，窃盗通缉犯一件一人，通报改装噪音车三件，通报治安侦后八件，举发交通违规36件。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
4: 毒驾造成很大的危害哦，那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会不定时不定点来做毒驾的勤务，让这些有心想要毒驾的人，你不敢吸的毒又上路。我们不会让你知道我们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会来取缔，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警察随时都会盯着毒驾这一块。
3: 勤务期间，新竹分局上午10点多在新丰乡凤鼻隧道北上出口执行路检时，查获叶姓男子涉嫌毒驾，并在他身上查获三组电子烟及四颗一托米纸烟弹。原警当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第185条之3公共危险罪现行犯予以逮捕，并依法举发毒驾违规，车辆当场移至保管，扣缴牌照。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从警14年的新北市警局刑大侦查组黄建伟处理过家暴、帮派械斗、分尸案，甚至枪战，替无辜的受害者赢回胜利的曙光。黄建伟指出，刑警的工作穿梭在真相与黑暗之间，不断寻找答案。他感谢或者为全国模范警察，将继续这份使命。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黄建伟大学毕业，从事过银行贷款、餐饮业等，却在因缘际会下投身公职，顺利考上警察特考。人生的转折有时来得很突然。黄建伟笑说，从警前他对于警察工作一无所知，且没有任何热情，直到踏入刑事工作才让他立定志志。尤其多年前支援毒品案时，曾在新店一间汽车旅馆和犯嫌爆发枪战，嫌犯一开门就直接开火，狭窄的楼梯间里枪声四起。尽管事隔多年，那一次和死亡擦肩而过的恐惧他仍记忆犹新。
7: 我们的对象监听的时候也是说，碰到警察就是会开，然后跟那个旅馆拿钥匙要开门，一开他就开了，然后噼里就打回去，这样有很恐怖啊。因为在汽车旅馆那是轻隔间，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在最后一个，然后刚好在楼梯一个偏就被打到。
6: 除了侦办重大刑案，他也曾负责性侵害防治工作，主动察觉一名女高中生遭鬼父侵犯，成功协助少女脱离危险。黄建伟提到，能够破获这样的案件别具意义，也让他更立定要继续帮助无辜受害者。只是再坚强的刑警也有不愿意说出口的压力。黄建伟指出，他不太把工作带回家里，因为每天接触大多是负面案件，家人除了担心枪战危险，更担心他长期轮班熬夜伤身。但尽管如此，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他仍说自己会选择当警察。
7: 以前真的是在分局是没有假日，平常上班可能办案件公文，放假还回去继续一样做一样的事情，就比较有趣啊。每天碰到的事情都不一样，案件都不一样，他就把每个案件当成一个故事在看，这样。
6: 从原本对警察毫无想象，到成功走进枪火还有命案现场的刑警，黄建伟表示，刑事工作最重要的是锲而不舍，而那些藏在人性深处的伤痕，也往往需要有人愿意一步步把它找出来。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了防止孤独死及长照的悲剧，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今年启动扩大独居老人服务的计划，全面访查后建立关怀的名单，分成4个层级，提供关怀、送餐、紧急救援设置的补助、能力评估等服务项目。尤柔纯的报道。
8: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随人口与家庭结构改变，独老和老老相扶的现象越来越多。根据民政调查，台湾有超过七

0: 十万名的长者有类似的情况，所以韧性条例特别预算就框列了62.5亿元来做独老服务，预计今年起要在两年内全面访查，并提供4层级的服务。
1: 那么每一级它的这个关怀的频率也会不同，举例而言，4级的那你就是每周关怀，那么3级的就是每2周1次，那么二级的就是每个月一次，一级的就是一年一次，还用这样的方式滚动的来做关怀分级的这个协助辅导。
0: 石聪亮指出，4级服务的项目除了电话关怀，也包含送餐、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过去这一类的补助只针对中低收入户，而这一次是全面性补助，只要是2级以上都可以获得补助。另外也会进行 ICOP 高龄者功能评估，进而衔接相关的医疗或社福资源。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台中市政府积极推动停车政策以及智慧交通，107年起已经投入超过130亿，在全市29个行政区增设路外停车场以及路边车格，累计新增超过13万个汽机车位。陈玉涵的报道。
3: 交通局表示，市府推动区区智慧停车计划，目标在119年前建置27000个智慧停车格，研发地磁感应与影像辨识技术，以及及时掌握车位使用情形，并整合到台中交通网 APP 提供查询与线上缴费服务。目前全市已建置13170个智慧车格，并持续扩增到商圈及捷运周边热区。市长卢秀燕说，
4: 政府很多机关它本身呢自己有停车场，白天上班使用没有问题，可是晚上根本空在那边，工人员下班了，也因此呢我们就要求要把它提拨出来啊。那所以我请各个单位去组成起来，然后去盘点所有的公务机关，包括区公所、学校，通通去盘点。所以这样子调拨出多少，4座停车场，将近省了20亿，省了4座停车场的新建费用。
3: 交通局指出，市府在商圈设置69处停车资讯导引面板，并完成272处停车场出入口行穿线改善工程。此外，推动停车场为森林计划，已完成71处公有停车场绿化与景观优化，打造兼具遮阴降温与城市美学的友善停车空间，持续提升整体市容品质。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嘉义县第四十届龙舟竞赛在东石渔人码头登场，共有42支队伍同场竞技。除了端午龙舟赛事，还有海上高空烟火秀，邀请大家到东石感受端午节的氛围。周谦的报道。
5: 嘉义东石龙舟赛今年赛事报名踊跃，但因为竞赛场地及赛程安排限制，最终仅录取了42队参赛，齐聚东石渔港水域竞逐。开幕由县府队及议会队率先开赛，所有队员在龙舟上奋力划桨。东石乡乡长林俊雄说：“
6: 阵容一只吼，欢迎大家，普通时啊，会当利用时间来同舟，食同赞的同舟牛奶鹅，食同鲜的海产，同舟啊，有一寡美景，鳌鼓湿地，咱今麦所在地东石渔人码头。”移动的国土、外山顶洲，还有北水湖小岛，看同水的这个夕阳。
5: 县长翁章良参加开幕仪式，并表示，东石乡因为鹅啊在全台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人气越来越高，感谢各界响应龙舟赛，希望大家取得最好的成绩，也欢迎在廉价出游品尝鹅啊故乡的美食。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台南藏经阁二馆端午连假不休馆，欢迎民众过节来探索二手旧物如何修复重生。魏景妮的报道。
7: 想要度过不一样的端午假期，不妨走访台南藏经阁二馆。端午连假正常开馆，民众过节品尝美味粽子、观赏热血龙舟赛之余，不妨一起相约探索。环保局一般废弃物管理科资收股长王静怡说：“
8: 不妨相约到藏经阁二馆参加假日定时导览，一窥师傅们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将废料转变为再生文创小物。馆内亲子阅读区可以。”以和孩子们共读环保相关绘本，馆外还有寻找爱丽丝、糖果屋等超吸睛的大型纸塑作品，绝对是拍照打卡的最佳景点。
7: 市长黄伟哲表示，端午佳节是凝聚亲友向心力的时刻，而落实环保也需要这股团结的力量。为增添佳节气氛，端午连假期间单笔消费满500元就送限量金三角包粽零钱包一个。

0: 数量有限，敬请把握机会。京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全台各地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6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1: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八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来到了4:46，最后14分钟的下班有事吗？今天因为是假日的关系哦，所以呢，真的时间会，我们的新闻时间会变得比较短一点点，所以还会再多陪大家10分钟到晚间的7点钟。好了，路况方面呢，要赶快提醒您哦。原本车多的情形现在慢慢疏解了，所以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坪林宜兰头城疑似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匝道与空管制已经撤除了，然后呢，石碇交流道入口处大客车专用道的开启状况也已经关闭。国道1号原本北上 70.5 公里杨梅端这边的两部自用车事故现场现在确定状况也已经完全排除，国道1号南下永康路段原本车多，现在也接获说状况已经解除了。倒是在国道上面哦，先前对这个时间，在刚刚的时间接到说，南下198公里彰化路段说有一部机车跑上来，在车阵当中钻来钻去，持续往南前进当中，你没发现你走错路了吗？哦，好危险！在国道1号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有机车跑上来了，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国道1号南下的麻豆路段原本的事故现场也接获已经排除。

Seven to Eight 所带来的歌曲《一起走》。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处哦，现在还有路面的拓宽作业正在进行，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在靠近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处，先前的车多路段呢，现在都慢慢疏解了，只有在国道五号往南往宜兰方向哦，现在还是堵车比较明显的路段。好了，真的要跟你说拜拜咯，祝福您端午佳节三天连假，今天过了第一天嘛，明天还有两天呢。那听说中央气象署也告诉大家，这几天的天候状况相对都是稳定的，那也是同样的稳定的之后所带来的就是很炎热，真的好热好热好热哦。所以有任何安排户外活动的朋友，请一定要记得定期补充水分，小心千万不要中暑了。好啦，祝福您假期愉快，星期一下午四点钟下班有事吗？我们在相约空中再相会，行得顺畅，一路平安，我们星期一见。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0: 放听即广，安全台费有保障。Come on， 即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以及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的北部路段方面呢，车流是南北顺畅好走的。只有在国道五号这里，原本南下车多的情形现在也慢慢疏解了。只有在南北双向的雪山隧道，从平林到头城路段维持的时速目前可以有60到70公里左右。还是要提醒所有用路朋友，进入长隧道内，请不要刻意把车距拉得太长，也不要刻意把车速放得太慢，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中部路段方面，在国一国三的车流目前也都是南北顺畅。至于在南部路段方面呢，国一国三的车流也都是好走的，只有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稍微回堵的车流。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的彰化路段呢，传出说有机车跑上来了，持续往南前进当中，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正在进行路面的拓宽作业。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

0: 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Titan。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晚上7点11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安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今天的开场作品来自 Post Malone Wrapped Around Your Finger， 端午节的晚上，你到现在吃了几颗粽子呢？好啦，道路状况还是要持续的协助我们呢。3个小时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有黄牌机车骑上来，非常危险。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路面的拓宽工程。今天用英文作品开场，它是 The Fray 冲突乐团 How to Save a Life。

The Free 冲突乐团 How to Save a Life。好啦，这个 The Free 冲突乐团呢，在今年正式展开了 How to Save a Life 20周年的巡回演唱会，还有哦，北美欧洲巡回演唱会的名字叫做 Summer of Light。既然叫做 Summer of Light， 什么时候开始演呢？7月25号开始巡演哦，由加州开始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听完了西洋作品，来听到的是华语作品。831，我不需要每个人都爱我。

他们是831，我不需要每个人都爱我。今年其实我每年的端午节，因为家里面的包粽子的习惯，在小时候啊，都是阿婆在包粽子，然后阿婆都包素的粽子。渐渐的呢，长大了之后，以前小时候跟阿婆住在一起，就会想说，哎，有素的粽子就一起吃。但是小朋友哈，吃素有些时候会有点不太习惯，就是哎，都想吃点不同的口味。那渐渐的呢，这个年纪增长，就离开家里生活之后啊，就会去思考说，好，我有自己的选择权了。好，阿婆的粽子当然是阿婆粽子的口味，但是想要在外面找到好吃的肉粽，我觉得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大家都最喜欢说什么北部粽跟南部粽，对不对？但对我来说，我比较在乎的是里面包的料怎么样。那对于天空驾驶朋友你们来说，粽子的重点是哪一个呢？他们是康斯坦的变化球，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康斯坦的变化球，7:26。目前路网图在台65线的土城往国三的土城交流道有回堵的情形哦。好啦，讲到南北部纵，你喜欢粒粒分明的，还是喜欢比较黏腻一点的口感的呢？那对我来说是料比较重要，我喜欢有三层肉的，对，就是要三层肉。有些人说这样不会太肥吗？我没有一年四季都吃粽子嘛，就偶尔吃吃嘛，所以我觉得有点肥肉会增加那个口感。而且我吃粽子，我比较不喜欢加酱，什么配料都不用，粽子本体料啊，跟其他食材的搭配，然后加上那个粽叶的香气，哇，讲的我自己都肚子饿了。他是拉拉徐佳莹，是日救星。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再继续回来喽。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5: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4: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5: 因为你酒后驾车。
4: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5: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4: 那我是不是已经……
5: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4: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5: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十八层地狱等着你。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休息回来，他是藤井风 Fukikase， 听 H Dream 是凯蒂·贝瑞 Katy Perry 的原唱哦。这个 Fukikase 藤井风呢，他的专辑叫做 Love All Cover All， 没错，就是 Cover All， cover 了非常多不同的西洋作品。在道路状况上面，国道1号北上27公里三重前的外线车道有雨伞掉落，国道3号北上的乌日交流道出口内线车道有事故，国三南下 16.3 公里过南港系统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听完藤井风的 cover 版本，听 H Dream， 来听听蔡明佑同一片风景。

蔡明佑的歌声，同一片风景，7:42。国一北上的27公里，三重前的外线雨伞掉在这边哦。国道3号南下16.3公里，过南港系统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国三北上的乌日交流道出口内线车道有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北上的3阴道木栅实施匝道移控。在国道5号往这个南港系统到石碇的双向路段，就是通往宜兰的国五啊，目前都是车子比较多的地方，相较之下，不然其实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大部分的车流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咯。长时间的施工在台六十一线台六一的双向，不对，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路珠到林口施工封闭，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的哟。今天好像都会有一个50水，对不对？有做吗？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之间呢，这个取这个水哈，然后拿去晒晒太阳，蓄积太阳的能量。他是 Hebe 田馥甄。在6月27号即将登上金曲奖的演出舞台，爱了很久的朋友。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泰妍的歌声 I'm all ears， 耳朵的那个 ears。国一的北上27公里，三重前的外线有雨伞掉在这边。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系统到中头，两台重机在外线车道。台76线的西行往园林的路段，重机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哦。黄雨涵的歌声 ，Name Name。

黄雨涵歌曲叫做 Nam Nam， 满满的意思。好，待会八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Jonas Blue 还有 Dakota 合作单曲叫 Fast Car Acoustic 的版本哦。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27公里三重前的外线有雨伞掉落，国三北上的雾峰系统到中头两台重机在外线车道。省道台76线的西行，重机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封闭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的哦，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1: 想加入景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2: 合格者则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由转5024朱小姐洽询。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0: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0: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0: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自 Amber 还有 LDN Noise 的合作单曲叫做 Countdown。 8:09第二个小时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有路况请报给我们呢，0800-000-123。国道3号南下253公里过南园的路间机车误闯台76线的，不对，国道3号北上的雾峰到中头，两台重机停在外线车道。他是 Jessica Lin，Hold My Hand。

有没有办法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呢 ？Darling, hold my hand。它是 Jess Glynn， 歌曲叫 Hold My Hand。今天有看到一些新闻的画面呢，它是在讲到说这个机车跑到了快速路或者是到高速公路上面了，非常非常的危险哈。上去之后呢，请务必要靠边哦。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画面，它是机车骑士骑到了高速公路上面，然后把机车放在外侧的路肩，然后两个人呢就过马路穿越了这个高速公路到内线，然后想说为什么会这样走，就是靠边，然后赶快请求支援，然后请警方来做一个协助吧。幽龙教育朋友要特别特别的留心。然后昨天吧，应该是还是前几天呢，我朋友他搭了计程车，然后发生了事故。不过呢，他非常坦诚了，他说因为他搭乘计程车没有系了安全带，结果他的脸啊被撞到缝了四针，然后脸部有不同的擦挫伤。好，现在搭计程车或者是搭乘车辆都是要系安全带的，幽龙驾驶朋友请不要侥幸的心态。我朋友就是因此头缝了四针，然后脸部有多处的这个擦挫伤，没系安全带，所以拜托拜托，这个外伤我们都说是万幸了，只有受皮肉伤可能是万幸，但是我们就不要让这种意外可能发生。我们在搭车的时候不管前后座都系安全带好吗？这个不系是违规的哟。安心雅的歌声活过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休息回来，雷琴的歌声叫做 Abby， 8:22。国三南下的253公里，过了南云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国三北上的雾峰系统到中头两台重机在外线车道，都要小心。好，刚刚跟大家提醒到的是什么呢？我自己身边朋友的例子啊，发了动态来跟大家说，因为搭计程车没系安全带，结果颜面擦挫伤，要休息几天，好险人没有大碍。所以用驾驶朋友已经跟大家说，不管你在驾驶座或者是前后座，乘客都务必系上安全带，就是安全为优先的，好吗？她是 Erica， 今年了入围金曲奖的最佳华语女歌手的奖项，双语公专辑歌曲叫做《过分浪漫》。

过分浪漫，她是 Erica。待会八点半一起来，没有锁定情广新闻了。今天是放假连假，太习惯了。好，但是等一下八点半会休息一下，再继续回来。有了空，请协助我们0800000123。小雨宋念宇同在专辑，给我你的坏，待会回来喽。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呵呵，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4: 国道5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陈以诺漫画是专辑是一张客语作品，当中是与母语还真的是母语哦哈，妈妈他是香港人，不过妈妈那一边是客家人，所以以妈妈的话来写了一张客语专辑，这首歌叫做星期六市集。今天是星期五，是连假的第一天，明天星期六，难不成这个周末有市集吗？你所在的位置有这样子的活动可以去参与吗？在今天的晴朗天气之后，接下来台湾就会进入盛夏的天气形态了哈，很热，真的是很热，做好防晒，补充水分，然后也要预防午后雷阵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48.3公里清水路段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在外线车道，国一南下253公里大林路段的路间有机车误撞，他是许哲佩，巧克力之吻。

巧克力之吻，他是 Peggy 许哲佩，今年在金曲奖上会担任颁奖嘉宾。台61线北上的148.3公里清水路段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在外线车道。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目前路网图都是顺畅好走，不过国道5号的车子好像比较多一点点，应该蛮多人往宜兰去走走的。小队长卢广仲7天专辑歌曲叫做《风雨》，稍微待会稍微休息再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是大力。

One Republic 共和世代歌曲叫做 Counting Stars， 经典的流行乐作品。国道一号南下253公里，过大林路段的路肩机车误闯台78线东向8公里处下东市交流道的匝道有坑洞哦。

来自古古吕思伟跳舞在米兰当中，歌曲叫你是我的。待会九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第二个小时也结束了，电话是0800-000-123，目前全台各地的这个路况是没有的，然后在道路的这个拥塞程度也都是绿油油的一片哦。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他们是 Robot Swing No Time， 下个小时见哦。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晨优，
0: 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
2: 趁着夜色还朦胧，
1: 把爱说出口，
0: 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1: 晚上九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一的南下大林路段的路间，机车误闯南下的253公里，请特别留心。省道消息，台七十八线东向8公里处下东势交道匝道，这里是有坑洞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1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封闭的。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哦。夜晚行车请务必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情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9:08第三个小时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我是卡尔。好喽，接下来在10点钟之前，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台七十八线东向8公里处下东势交道的匝道，这里是有坑洞的。过一南下253公里过大林，路间有机车误闯。他们是好日乐团后逆诺团，歌曲叫还记得，喊记得。许富凯新专辑《昂阿比》发行了，4月份发行的。接下来呢，他也准备二次进攻小巨蛋，举行个人的演唱会喽，期待一下吧。我们来听听新专辑《昂阿比》来的一首音乐作品，《会记得》哦。

Egidio 会记得哦，他是许富凯，9:13。锦绣二重唱这首歌曲，他说啊，他收录在欢庆迪士尼的100周年当中。哎，我们来听听看，因为他的曲子是外国人写的，中文词是易家扬，由锦绣来演唱《守护星》。

妈妈的眼睛，她是阿月张震岳，今年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是入围金曲奖的6项还是7项的大奖哈，赶快来帮大家看一下。好，今年金曲奖的这个跟着感觉走呢，是入围金曲奖的6个奖项。接下来这首音乐作品呢，本来待会要播，现在先来播，来自 Olivia Rodrigo 新歌新作品呢，本周在待会半点过后的英国金榜排行榜上面第4名。我们来听新一代的算是小天后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本周第4名。

她是 Olivia Rodrigo。 2026年发行的新专辑叫做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好长好长的形容词哦，你看起来很难过哦，为了这个女孩，为了你看起来为了这个爱这个女孩感到非常的难过。这张专辑 The Cure 在当中算是第二部的主打作品，在英国排行榜上本周第四名。 The Cure， Cure 是解药解救的意思，在情感关系当中跟人家分开之后的那种痛苦，有什么解药可以来解除的吗？或者是在有毒的情感关系，有毒的关系不见得是情感，不管是跟家人朋友同事之间也算一种关系，有毒的关系当中怎么样子去找到解药呢？继续听到的是本周在英国排行榜当中的第十八名，我们从一些比较外语的开始连接，他是 Harry Styles， 专辑名称 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ly， 歌曲叫做 American Girls， 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脑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金榜 Top Singles。 My hands up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now you got me。好啦，今天的英国金榜，很多时候讲话就会缩字，什么金国

0: 今天的英国金榜，直接把中间一整段的话全部都省起来了。好，今天的英国金榜当中呢，比较多的歌曲可以慢慢的来做播送跟播放哦。先关心台78线，台78线东向8公里处下东势交道的匝道有坑洞，然后呢施工的消息，台61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台61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特别留心，国道一号南下的 119.4 公里头路段的中线小客车0006，小客车0006没有开到车灯内。今天已经从第18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Harry Styles 的 American Girls 这首歌曲，接下来呢慢慢来跟大家分享、哦、到底英国金榜本周有哪些名次。
1: 第16名 Number 16，
0: 本周的第16名 Olivia Dean 是新一代的情歌天后，已经拿到了奥斯卡的肯定了，不是奥斯卡，是格莱美，大讲错。好， Anyway 我们来听听这个专辑名称，叫做 The Art of Loving， 爱的艺术专辑，就是在唱情歌的，爱有很多的样态，爱有很多的模样。 Olivia Dean 的这首歌曲叫做 Man I need。

0: 爱的艺术专辑来自 Olivia Dean， 歌曲叫 Man I Need， 本周第十六名。
1: 第十五名
2: Number 15。
0: Michael Jackson 有许多的音乐作品重回榜单当中，本周的第十五名进榜七个礼拜，叫做 Human Nature。在这里一次把 Michael Jackson 入围的作品一次跟大家分享哈。好，本周的第五名在英国金榜英国排行榜当中呢，第五名 Michael Jackson 叫做 Billie Jean， 已经少非常多了、哦、之前这个电影刚出来很红的时候啊，还有更多的歌曲在前面，还有 Beat It 等等的音乐作品。我们来听本周的第十五名，也别忘了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值得一看，歌曲叫做 Human Nature。

0: Michael Jackson 歌曲叫做 Human Nature。 讲到这样子的一个国际巨星，你会想到他的哪一首音乐作品呢？本周的第15名，9点的43分咯。
1: 第14名
2: Number 14。
0: 本周的第14名来自 Sombra， 年纪也是蛮轻的哈，进榜18周。之前有其他的歌曲进榜当中，不过这是比较新的一首。本周第14名 Home Record。

0: 第九名
1: Number Nine。
2: 本周第九名 Zara Larsson 进榜24周，叫做 Midnight Sun。Midnight Sun 这首歌曲呢，它有非常多不同的版本，它基本上是一个以这首歌作为基底延伸成不同版本的 EP。今天听到分享的 Zara Larsson 的 Midnight Sun 是 Slow Down 版本的作品。同时补充一下，因为这个 Midnight Sun 是比较慢的版本嘛，本周第九名。还有啊，本周第八名少报跟大家说了， Michael Jackson 的 Beat It 是本周第八。

0: 本周第九名叫做 Midnight Sun， 它是 Zara Larsson。
1: 第七名
2: Number Seven。
0: 本周的第七名来自 Tame Impala， 进榜33周，也是有获得格莱美肯定的一首。

0: 本周第七名叫做 Dracula， 名次持续往前咯。
1: 第三名
2: Number three。
0: 最近有蛮多的新作品都往前冲的。本周第三名是 Ariana Grande， 上周进榜是空降冠军，现在掉到了第三名，下滑了两个名次。最近在举行 Eternal Sunshine 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新歌叫做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让别人爱上自己这件事有些时候也挺麻烦的。我们来听听 Ariana Grande 的全新作品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0: 本周第三名季军的单曲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It Love Me， 它是 Ariana Grande。
1: 第一名
2: Number One。
0: 冠军单曲呢是最近要上的还是已经上了、啊、玩具总动员五。我的天哪，玩具总动员五了，这是我小时候在看的耶。总而言之，玩具总动员五的主题歌曲泰勒斯演唱 I knew it I knew you， 本周的冠军单曲在英国的排行榜上面。好啦，今天是端午节，上班不在家，昨天听说他开夜车回到台中去了齁。今天是预训代班，下个礼拜一晚上7点我们空中相会了。听到泰勒斯 I knew it I knew you， 下周见，端午佳节，希望大家安康咯，下周见。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你好好听话。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10: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台78线的东向8公里下东市的交流道匝道有坑洞。台19线南下103公里盐水路段的外线车道有纸箱。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61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的。台61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咯。
1: 6月19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0: 6月20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咯。
1: 连假最后一天6月21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咯。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

0: 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帮到你，快逃！
1: 想逃门都没有。
0: 奈安呢？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1: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19号的10:12啊，把这个日期跟时间给搞错了。6月19号晚间的10: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的节目啊。但今天上恩不在家，然后呢我又来了啊，今天奕勋来代班啊。这个端午节连假一天快要过完了，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出去走一走，粽子吃了几颗了呢哈，那应该要起来动一动了哈。好啦，好，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晚间的10点一直到星期六的凌晨1点，就由我奕勋陪伴各位朋友们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有夜间要赶路开车的朋友们哈啊，那么接下来3个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稍早节目一刚开头送上是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带来的 Can't Stop the Feeling。 接下来的3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听到少女时代。

盐水路段外侧车道有纸箱掉落已经排除了。可是呢，在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的 3.1 到4公里之间哦，过大里一的路段说有白色的散落物，哎，不确定是什么东西啊，在外侧的车道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另外呢，省道在台78线说东向的8公里下东势交流道的这个匝道，哎，路面上有坑洞呢，哈，麻烦你小心闪避。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目前看到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都是顺啊。昨天呢，这个星期四的晚上哈，哎，这个时间呢，似乎有部分地区是有塞车的。今天事实上下午也是有塞，对不对啊？但是呢，看到连国道五号南下北上，哎，现在的车潮都已经恢复顺畅稳定了，那真是太好了哈！希望朋友们帮我们持续维护下去。哎，这个夜间开车一定要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不论你今天在外面开车是因为工作呢，还是出去玩呢，都来轻松听歌吧。我今天也是上了一整天的班，哎，这个说实在好，哎，有的时候呢，做这个媒体行业，在休假的时候反而更忙啊。但是很奇妙的是啊，在这个假日或周末的时候更忙，但是反而不那么的心情不那么的沉重，反而会比较轻松。难道是因为大家放假，自己的内心也有这个加成的效果吗？来自 IZONE 这首歌曲《想变成一只猫》。

来自少女时代这首歌曲 Europa， 时间是晚间的10:16啊，稍早呢在台19线省道台19线南下的103公里啊。

来自冰球乐团，这首歌曲叫 Dumplings 啊， Dumplings 把它翻成中文叫做水饺，但没想到 Dumpling 这个字呢跟端午节有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吗？啊，我们学一下英文啊，这个端午节应景的食物叫做粽子，粽子的英文就叫做 rice dumplings 啊，这个米做的水饺啊，米做的饺子 dumplings。那你今天吃了几颗的 rice dumpling 啊？吃了几颗的粽子呢？时间是晚间的10:26啊，看到在省道的台61线呢，南下的12:06-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全线封闭。北上的17:09-15:05，这个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哈，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01-2:0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哈，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了。好，今天虽然说已经是这个端午连假第一天了，目前呢，因为今天的这个交通疏导措施事实上都结束了，包括有匝

到封闭啦，啊，今天其实只有匝道封闭跟夜间免收费的时段啊，都已经结束了。下一次呢，啊，这个会遇到端午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就是等一下哈，在过了12点之后，一直到星期六的清晨5点，国道全线会暂停收费啊，先跟你预告一下了啊。来自自由发挥的歌曲 Jim。

0: 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被我们包？
1: 哦，不好这么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不怕开罚单哦？
1: 哦，没这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哦。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怕扣龙哦？
1: 啊，没这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怕天打雷劈哦？
2: 没这衰吧，劈了再。我不敢了，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淑敏。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你教我的形影，未来也是要做伙创造更加多的记忆。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并且按赞追踪还有分享，参与景广更多的美好时刻哦。

0: 时间是晚间的10: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奕勋代班版的尚恩 In the Night， 简称奕勋 In the Night 啊。首先呢，有好消息传进来哈，稍早呢，在台78线东向8公里下东市交流道路面有坑洞啊，这里排除了，以及原本呢台63线南下的3.1到4公里，这里过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白色的散落物也排除了。可是呢出现了事故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3.9到174.4公里大雅的路段呢，这里说内外侧车道都产生了事故。哇，不确定这里会不会影响到行车哈，等一下呢再来看一下行车路网图。然后呢一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3公里，这里在细止路段呢小心啊，说外侧的 B 车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
1: 高中的
2: 保重的
0: 好啦，小心的开车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9。

在这一节送给你非常活泼轻快的客语歌曲《包粽包粽》啊，这个现在6月19号呢，下个礼拜也许哎，可能这两个礼拜，对不对啊？这个是学生的期末考周啊，那么如果要考高分一点，这多粽子可以多吃一颗，但是也不能多吃太多颗，对不对啊？这个热量真的是挺高的。刚刚听到这首可爱的客语歌，叫做《包粽》。包粽啊，事实上呢，在考试之前啊，为了这个祝福学生呢能够考上自己喜欢的学校，好像也会包粽子送粽子，对不对？这个寓意上面呢，是希望说可以真的考中自己喜欢的学校。但是要小心呢，因为这个粽子呢打开粽叶啊，发现里面糯米为主的这个主食，然后再包香菇，有卤肉，有花生，有蛋黄，哇，真的是难以抗拒，整颗很香啊。不论是南部粽、北部粽、龙岗宽，但是呢这整颗吃下去哈，对于这个血糖偏高、糖尿病前期，或者是你已经有脂肪肝危机啊，或餐后容易疲倦饱困嘛，对不对的人来讲呢其实要留意糯米对你的血糖带来的升糖特性。

有精准预防医学院医学会的理事长张家明医师呢就表示哈，这个影响血糖反应的关键呢藏在这个米饭的淀粉结构当中啊。这米饭的淀粉呢、啊、它主要分为有直链淀粉还有支链淀粉。那么糯米呢有这个粽子哈，通常都是用糯米包的，糯米呢含有比较高比例是支链淀粉，这个支链淀粉呢它的分子结构比较容易被消化酵素分解，所以这个葡萄糖就容易进入血液当中，吸收就会比较快速，这餐后血糖反应是会比较明显。而且呢你要是这个米饭越软，通常就代表它的淀粉糊化程度就越高，消化吸收的速度就会越快了所以这个不只吃甜食要注意可能会造成血糖波动之外，吃白饭、吃粥、吃米粉、米糕、粽子这类淀粉食物呢即使它吃起来不甜，也必须要留意进入体内呢转换成葡萄糖的功率。这个粽子呢因为包很多东西事实上除了高淀粉还有高油脂高热量的特性，所以呢吃粽子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视为正餐来使用你如果把它当点心，正餐就已经吃够多热量了，点心还吃这么多的热量，那真的是一整天吃下来肥死

量稍微注意一下。首先呢把这个粽子当主食，然后减少其他淀粉的摄取，避免这个摄取的总含糖量过高。那么控制分量，大颗的肉粽呢，事实上你也可以跟家人一起分享啦，或者是你把粽子切一半另外一半下一餐再吃，降低摄取量。那么调整进食的顺序呢，你在吃正餐的时候不是一开口就先吃粽子了，而是呢你会先吃其他的蔬菜补充蛋白质，补充这个其他肉类蛋白质，然后呢最后再来吃粽子，你可以延缓吸收的速度。尤其这个吃粽子好像北中南各地都会有不同流行使用的调味料，对不对？有的用酱油膏，有的用甜辣酱，甚至呢还会搭配含糖饮料，这些都会额外增加热量的摄取哦。所以呢建议吃粽子的时候你可以改喝无糖茶或者是喝白开水。另外呢你也可以放凉之后再使用，因为事实上淀粉在冷却过程当中可能会形成抗性淀粉，这个抗性淀粉能够有助于降低你部分的这个餐后血糖的反应，不代表可以增加分量了这个夏季使用还是要注意安全。最后呢饭后适度的活动事实上饭后步行个10到20分钟，让你的肌肉因为需要运动所以呢把这个血液中的糖分抢过来用那就会降低血糖的波动。那么当然啦，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有些人呢血糖容易波动有些人可能还好，你可能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稍微拿捏一下一天吃多少粽子，或者是一颗吃多少粽子，对你的身体而言比较不会造成负担。当然最后最重要的是呢佳节好好的吃颗粽子其实也是应景嘛，对不对重点在于理解食物的特性，掌握分量，还有搭配方式来吃这个吃得开心，吃得健康最重要了。

现在应该比较少、尤其在都市里啦哈、听到有这个街头小贩在边走边卖，在这个边喊修霸掌哦，修修也霸掌啊，我自己是没听过了，还是说你有听过呢？时间是晚间的10:47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3公里汐止路段外侧避车弯有抛锚车停放，已经排除了啊。不过呢，一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3.9到174.4公里大雅路段，这里内外侧车道有事故，哎，这个受到影响。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修霸掌的原唱郭金发，这首歌曲《四季红》。

来自白冰冰，啉酒讲酒话啊，啉酒唔通开车，开车就唔通啉酒啦，哈。啊，无现在啉，实在是人生笑亏啊！啊，这个白冰冰去年发行《啉酒讲酒话》这张专辑呢，让她入围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是暌违了28年再度入围，老将是否会得奖呢？下周就是金曲奖颁奖典礼，真是拭目以待哈。时间是晚间的10:5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稍早国道一号哈南下的173.9到174.4。大雅路段呢，原本内外侧车道有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台61线哦，南下的280.4南昆生交流道的路段，说路间呢、有狗狗，这个会影响到您行车，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了哈。好，现在快要到晚间11点，跟你预告一下这个明天呢、这个道路的交通疏导措施，待会儿在6月20号星期六晚上的0:00开始，一直到清晨5点呢，国道全线暂停收费。那么明天有匝道管制啊，这个匝道封闭，在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一号的浦沿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都会实行匝道封闭。然后下午呢是北上方向再进行匝道封闭哈，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国道一号的虎尾浦沿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入口匝道，届时呢北上都会进行这个匝道封闭。所以呢要提醒朋友们，这个明天星期六哈、会这个预计会使用到以上路段的朋友啊、或者是可能会行驶到附近的这个路段哈、一定要提前避开了。那另外呢，这个星期六哈、下午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在下午的1点到傍晚6点会实行高承载管制、提醒车子一定要坐满3个人才可以上国道五号咯。好，1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在11点

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易勋代班版的尚恩 In the Night， 在11点之前，他是 Lady Gaga Shape of a Woman。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0: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时间晚间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280.4公里南昆生交流道的路段，要约这里路肩，说是有狗狗在这里，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床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都是夜间零星的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台61线在南下的12。

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因为高架化改善工程都是封闭的。那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啊，以上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哎，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劳保局资讯站。
4: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5: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4: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5: 这么方便啊？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6: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加入警广吗？
8: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7: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8: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7: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8: 合格者择优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9: 嘿，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使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阿密特的歌曲《你的存在就是爱我》。这首歌曲有一个可以说是另外一个他的这个对决版本，叫做《我的存在就是爱你》，歌词一样，但是歌曲的编曲则是有非常大的不同。而且呢，这个一边演唱的这个名号是以阿密特，另外 一首歌呢是以阿妹张惠妹的角度来诠释，就差很多了。时间是晚间的1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但今天尚恩不在家，由我逸勋来代班。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都顺畅好走。看到市区哈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咯，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目前这里是单线双向行驶。新北市树林区丽人地下道有进行清洗改善作业，所以局部施工占用一线车道以及部分的机车道。另外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双向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进行相关的直升清除作业。最后在台一高架下方平面道路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所以会轮流占用到崇安街、过尊街、新北大道这个一段的部分车道，要请朋友们多加小心。

来自尚荣，他的音乐旅程是在15岁的时候就展开了。哇塞，太厉害了吧！啊，15岁的时候他就担任了这个乐团 Nuvi 的主唱，而且呢，还这个随着高中的时候就随着乐团在日本啊，在台湾啊，他这个两地啊，这个发展，所以累积了雄厚的音乐实力。后来呢，在2021年啊，那时候他23岁啊，所以大概大学尾声或是毕业了哈、啊。这个以他个人尚荣的名义发行个人的单曲。第一张专辑是在2023年的时候发行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抽我爱你》，也就是在他当年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时间是晚间的11:15。没有最新路况，在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全线封闭。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呢，这里也是全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你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毕淑敬和徐伟翔，想要保护的。

来自陈世安，我们都伤。时间是晚间的11:24啊，夜间开车最伤的，这个体力呢一定要照顾好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这个累了，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啊。在开车过程当中，也要确实打开大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美珍，我不怕。

0: 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4: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3: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5: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3: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6: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3: 那雷神索尔呢？
7: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3: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台湾小秘闻。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忘。
8: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何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9: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8: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9: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8: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尿中便所，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10: 痛不欲生。
9: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8: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忘，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9: 老祖先的话爱听，
8: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时间是来到了晚间的1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但是今天尚恩不在家，由我奕勋来代班。稍早在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的3.1到4公里过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又有这个白色散落物原本说有接获排除，但是现在看起来又有这个掉落物在这边，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今天的这个施工多集中在省道、国道，看起来呢南下北上、北中南东都没有工程。省道台61线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施工封闭了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就可以了。
1: 你呢？你呢？
0: Nina 来台当，来自李英宏跟沈文成的合作。

把这首经典的歌曲呢重新演绎，而且还找来了原唱一起来这个玩歌沈文成的 Like It 呆当然后呢跟经过和李英红这样子的一个跨世代联手合作呢，哇，变成了一个惊艳的新歌李英红和沈文成带来的原本是 Like It 呆当Like It 呆当变成 Lina 来呆当但是呢把这个 Lina 变成一个人，变成 Nina 去到台东了我们这一节呢要带你来到屏东，为什么呢我们端午节要立鸡蛋，对不对？我看到这个新闻说屏东县的嘉东村有一个这个有个地区封街在立西瓜呀这个立西瓜呢今年呢还直接在这个路上封街排了上千颗的大西瓜，全部呢都变成这个直立的方式给它立起来，而且有这民众还发挥创意给西瓜戴上假发，扮成不同的，有的是西瓜小花童有的变成模特儿，变成不一样的角色人物，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呢

不过你知道吗？今天六月十九号，这个台湾刚刚好是农历五月五日，是端午节嘛，对不对？啊，这个来到北欧的话呢，哎，这个今天刚刚好叫做仲夏节。啊，这个你如果有看过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啊，现在差不多也快要来到仲夏了，对不对？不过呢，仲夏夜和夏至，哎，为什么听起来好像很像呢？两者虽然说是有密切相关，但其实星期天就是夏至了，对不对？啊，这个仲夏夜和夏至是同一天，是同个意思吗？是这个东洋讲法和西洋讲法不一样吗？其实不是啊，这个仲夏节呢是北欧的一个文化体验，哎，源自古代呢庆祝夏至的这个宗教的习俗，后来呢就变成是在瑞典和芬兰呢把现代的仲夏夜固定在每年的六月十九号到六月二十五号啊，看这个区间有没有哪天遇到星期五的晚上啊，就开始庆祝。那么今年呢，就刚刚好第一天的六月十九号就是遇到星期五了啊，所以今年的仲夏节呢啊，就是在今天六月十九号，然后呢仲夏夜啊在六月十九号，然后呢明天六月二十号，事实上就是北欧的仲夏日。啊，这个仲夏日对于这个北欧来讲啊，会有五大的习俗。我们刚刚啊有这个讲到端午节立鸡蛋啊，甚至屏东还立西瓜啊，哈哈哈哈。但是呢啊，他们是会戴花环、戴花冠，哎，这个增添浪漫的气息，也象征是这个青春和美丽。以及呢当然还是要吃东西咯这个首先呢会吃这个烟鲱鱼，然后搭配新鲜的马铃薯、酸奶油、葱花还有香料这个甚至呢也因为新鲜的草莓，这时候在这个北欧是很盛行，所以呢搭配这个鲜奶油或做成草莓蛋糕，变成夏日的甜点代表。那么因为在这个时候啊，对北欧来讲仲夏夜差不多也接近这个永昼，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午夜他们可能晚没有晚上啊，或者是就短暂天黑个一两小时，然后就立刻又天亮了，也就因此呢会彻夜狂欢人们会点燃巨大的篝火据说有驱除邪灵、保护作物、带来好运的寓意了哈。尤其在挪威和瑞典北部，这个仲夏夜是几乎没有黑夜，所以呢整个午夜依然都是阳光明媚之下，就唱歌、跳舞、聊天体验这个永昼的奇妙感受。当然呢仲夏节在北欧也有很多的这个户外活动，毕竟这个仲夏夜的相反就是永昼哦。

到时候呢一整天都在黑夜反而会不舒服啊，难得有一整天都是光亮的日子，可能常见的活动啊会有拿来拔河啊，会是滚木桶啊，或是扔靴子，这些都变成是一个传统竞赛，而且这样子的一个传统竞赛啊会是以家庭或是社区为单位来进行大型的野餐和露营活动，来享受温暖的白天北欧夏日。

看着看着这样子的一个节日，突然觉得好羡慕，对不对？就啊，因为它是北欧啊，气温不会有台湾的闷热湿热啊，啊，所以一整天呢在户外玩游戏啊，吃蛋糕啊，啊或者是聊天啊，或是围着这个萤火啊在聊天啊，感觉好像很舒服，听起来就很浪漫，对不对？啊，今天呢对台湾而言是端午节，对北欧而言哦反而是仲夏夜啊，这样子不同的文化差异也是挺有趣的啦。我们还是在台湾本岛环岛来玩吧。刚刚去到了台东，现在我们来到附近的县市，要去高雄，来自宇宙人的歌曲。

刚刚呢啊，这个沿着歌曲的这个脉络哈啊，从这个李英宏和沈文成合作的 Nina 来台当啊，之后是宇宙人的要去高雄，之后911的歌曲再会丁刚咯啊，来到了台中啊啊，虽然说中港路现在已经不叫中港路了，叫台湾大道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歌曲名称啊，仔细爬梳一下，还可以这个发现地名的历史呢。时间是晚间的11

1:52啊，台六十三线中同公路哈，在南下的3.1到4公里呢，原本说过大里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白色散落物，已经接获排除啊，提醒朋友们快要到晚上12点了，12点过后呢，国道全线会暂停收费哈、啊。当然，如果你已经走在国道上面的话哈、啊，那么就会自动的怎么样啊？这个12点之后就不会计到费用。那朋友们夜间开车还是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小心的开车哦。啊，真的有许多的歌曲啊，啊，歌名当中或歌曲内容当中，包含了我们台湾的地名，李吴兄弟，宜兰进喝甲。

一首歌曲当中唱出了很多的美食呢，啊，听完之后都觉得 很想吃宵夜了，有没有啊？好啦，时间是晚间的11:56，稍待一会儿啊，就要来到6月20号星期六，啊，星期六了哈。那么在12点之前送给你啊，现在出国去了，帕菲的歌曲《东京 Night》。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奕勋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持续空中见。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大 Q 吴钟明。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金广日日夜夜为听众服务。收听金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时间来到6月20号星期六凌晨的0:01，收听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说北上的台中出口匝道上呢，有狗狗这个逆向走上高速公路要麻烦您这个要从台中出口匝道下去的时候减速慢行留意一下可能会出现的小动物。除此之外都是夜间施工了，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因为高架化改善工程封闭，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封闭以上车辆都要麻烦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台66线

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那么最后提醒朋友们啊，已经来到了端午连假的第二天，目前呢国道全线都是暂停收费的啊，会预计一直持续到清晨5点钟，5点过后国道全线都是单一费率收费啊。那其中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双向会是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啊，长途多多利用国3，中途利用国1啊，这个短途利用省道来行驶，分流才不会塞在路上。那么夜间开车务必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逞强，要小心的开车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朋友，新九九乘法都会用了吗？
1: 会。
0: 好，那老师问你们，九乘以一杯等于？
1: 一杯酒。
0: 九乘以两杯，再加上好朋友等于？
1: 把酒言欢。
0: 很好。九乘以三杯，再加上五公等于？
1: 醉拳，醉拳。
0: 非常好。那九乘以四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2: 超过。
3: 等于罚单，
4: 等于没良心。
2: 不对啦，是等于活得不耐烦。
0: 很好，老师在问你们，九乘以零杯，再加上开车等于？
4: 等于安全。
5: 等于守法。
6: 等于平安。
2: 等于乖小孩。
7: 一分醉意，十分危险，想要安全九九，不要开车喝酒。
8: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9: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10: 110报案中心，您好，
9: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10: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8: 哇，这么厉害呀。
9: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8: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11: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1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既然是廉价，感觉就应该要稍微懂资懂资一点的吧。时间是来到了6月20号星期六凌晨的0:00，0: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奕勋代班版上恩 Internet 的第三个小时，我是奕勋。刚刚听到的歌曲是 101 的 Burn It Up。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在假期间呢，你的行程是白天比较忙，还是晚上比较忙呢？

大部分应该都还是白天了哈啊，除非是年轻人，对不对啊？尤其是可能大学生吧啊，或者刚出社会，比较有一种啊夜晚出去兜兜风。但是呢啊，到了这个一定的年纪之后，夜晚好像睡觉就好了。蔡依林这首《We Are One》。

来自蔡依林这首 We Are One。啊，不过呢，在这端午节哈，这个夜间就算待在家里，其实好像也有事情可以做，对不对啊？这个因为世足赛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有不少赛事啊，因为时差的关系，反而在台湾是需要清晨啊，或者是一大早起来套炸啊，一大早可能比较困难，下午对不对？在看球赛，比方说呢，哈，等一下3点就有美国对上澳洲，清晨6点是苏格兰对上摩洛哥，然后呢，在明天的凌晨哦，有2场哎，明天凌晨有荷兰对上瑞典，德国对上象牙海岸，啊，这个夜间如果要追世足赛的话，哈，可能也还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负荷能力了哈，觉得哎，这个太累了，不要硬要熬夜，就跟开车一样。啊，这个虽然说夜间的免收费时段是非常的好用，但还是希望朋友们啊，这个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目前国道全线都是免收费时段，那么夜间呢还是有零星的工程在进行。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的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封闭，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之前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也麻烦你改走台15线。既然都聊到世足赛了，最近这首歌曲一定是听爆的吧？ Shakira 这首《呆呆》。

来自 Shakira 和 Burna Boy 的合作《呆呆》，它的意思是向前冲，非常符合体育赛事呢，每一位运动选手向前冲，为自己的国家争取荣耀，的那份拼劲。不过呢，这个今年世足赛还有一个这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呢，在最终赛这个在7月20号，事实上是美国时间7月19号，会有一个比照这个美式的足球杯有一个中场秀，比赛中场呢有一个短暂的表演今年是邀请到了 Madonna 然后还有刚刚的 Shakira， 我想到时候应该会唱这首呆呆，以及呢韩国的天团防弹少年团一起来这个联袂演出，哇，太可怕了吧这根本是世界级的演唱会了吧据说呢好像也会邀请到韩国的 BLACKPINK 的偶像 LISA。因为毕竟 LISA 呢，她也演唱了今年世足赛的一首宣传曲，叫做 Ghost。

What have you ever met? Jenny, 连续两首歌曲非常的快节奏啊，可能是因为演唱的人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偶像团体吧。 Lisa 叫 Anita 的歌曲 Ghost、啊、是今年的世足赛宣传曲，然后是 Jenny 带来的 Like Jenny， 时间是晚间的0:26啊。稍早我、哦、在国一呢说北上的台中出口匝道有这个小黑狗，哎，这个逆向走上了国道，哎，不确定他是不是已经离开了啊？呵呵，尤其狗狗还黑色的哈，怕是哎这个比较不容易注意到，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减速慢行。事实上，这个匝道环道或者是在这个市区道路路口呢，都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啊，这个小时，这个半小时的这个歌曲线条比较快节奏一点，陪伴你夜间开车，不要打瞌睡。罗志祥和陈星汉的《够了》。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了，
4: 谢谢谢谢，
5: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4: 可以啦可以啦，
6: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啊。
4: 应该啊应该啊，
7: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嘿嘿，我会带你去。
8: 哎，海路唔通行哦，阮囝的前途啊，唔通哦，恁只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9: 喝花酒，嘿，朱主任，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囝的日程都是乌白呢。
4: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若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

0: 肝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1: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2: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3: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0: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易讯代班版上恩 in the night。来关心天气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啊，开始呢会有点闷咯啊，因为昨天的这个降雨量变得比较少啊啊，原本呢前两天呢北部地区午后都还有稀里哗啦的雷阵雨，昨天比较小啊，这个端午节呢啊，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啊，说这个连假哈高压会越来越强势，所以各地的天气都会越来越稳定，都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各地高温普遍都会达到33到36度，所以中央气象署针对多地好像双北市、桃园还有中部靠山区，还有在高雄、屏东甚至是东半部的花莲、台东部分地区都发布高温资讯啊，这个高雄这个台东和花莲因为就变成背风侧了，所以容易出现焚风啊，要记得出门要多多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接下来几天都会是稳定的天气哦。虽然说呢这个根据预测发现在这个西北太平洋关岛西方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是 TD07 已经形成了，预计周末有机会发展为轻度台风未来呢可能会是以往西走转西北西的方向朝菲律宾东方海面移动，那么未来它是否有也会靠近台湾呢，是否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呢，可能要看接下来几天太平洋高压的强弱而定所以先不用太紧张。来自 Leona Lewis这位呢在2008年的时候参加选秀歌唱比赛，然后一举受到关注的流血天后，这首歌曲叫做蔓延的爱 Bleeding Love。

为什么它叫流血天后呢？啊，因为这首歌曲 Bleeding Love， Bleeding 的意思就是流血啊，这也是他的出道成名曲。时间是晚间的0:41啊，稍早国一有北上的台中出口匝道，原本说是有狗狗跑来跑去了哈，现在应该是已经离开了。可是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路段外侧车道，说是产生了事故哈。好，国道呢现在全线都是免收费时段，到清晨的5点钟，朋友们当然欢迎你多加使用了哈，可以避开白天的塞车时段和路段嘛，对不对？但是要注意体力安全，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这在西洋呢啊，这女歌手当中唱抒情歌非常厉害的，我非常喜欢 Leona Lewis 啊。事实上 Leona Lewis 她现在人好像就在台湾啊。然后呢啊，还有另外一位我也非常喜欢的是 Adele。

0: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凌晨0:51。今天6月20号星期六呢，提醒朋友们呢，交通疏导措施，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哈，除了国道现在免收费时段之外，在今天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都会封闭，以及在12点过后换北上了哈，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呢，国道1号的湖尾交流道，还有埔盐系统交流道，还有国道3号北上的西滨交流道哈，这里都会是实施匝道封闭。另外今天还有高承载管制啊，今天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呢，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实施高承载管制啊，要记得车子坐满3个人才可以上国道5号了哈，在这个高承载管制的时段。老王乐队这首《星星堆满天》。

老王乐队这首《星星堆满天》是翻唱自杨乃文的歌曲。好，国道三号呢，北上的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呢，这里外侧车道说是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一个事故啊，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好了，今天的3个小时代班任务宣告结束。等一下呢，在凌晨1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啊，这个周末时段的谈心啊，阿金今夜最谈，今夜谈心啊，要来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那么这个反正我周间会出现了哈、啊，这个周间凌晨的1点到4点，哎，朋友们，届时我们就再继续一起共度长夜了。那么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愉快的假期时光。我们就星期一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我是小雨宋念雨，还没有回家吗？深夜开车请多加注意，平安回家，守护你所爱的才是最重要的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3号北上的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一个事故哦，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夜间开车要多加小心哦。夜间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高架化改善工程，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全线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最后提醒朋友们，国道全线目前都是因为端午节的交通疏导措施是免收费的时段，会一直到清晨的5点钟欢迎朋友们多加利用，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在5点之后是单一费率收费，那么其中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南北双向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提供给朋友们参考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戏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刚才来帮上恩代班的易勋秋哥、我们很偶尔才能见一次面哦，辛苦他了，那也辛苦正在这个时间点开车的各位驾驶朋友们，请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来，让阿金陪你到凌晨4:00。节目一开始重点提醒一下大家最新的消息，刚才接近1点的时候呢，有说到国道3号北上的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冲边坡

波的事故哦。目前呢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请大家留意了。国三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冲边波了，也请大家开车一定要小心驾驶哦，注意车前状况。那绝对呢不要边玩手机边做其他事情边开车哦，这样是很危险的。如果你要变换车道呢，也请记得把方向灯给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关掉。有任何最新的消息，再请随时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警广提醒阿金。今天6月20号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啊，礼拜六。那连假第二天你们出去玩吗？还是在家里面呢？哦，那阿金有没有出去玩呢？肯定是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今天呢就不会在这边值班了。所以呢让阿金这两天呢也继续的在空中陪伴你度过连假时光了。那也希望大家连假出门在外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更加的注意安全哦，因为即便呢现在从路网图看全台各地是顺畅好走了哦，但是每逢连假呢车应该说路上的车子呢数量啊一定是比平常还要再多出可能 1.2 倍 1.3 倍的齁。那也是要请大家再多多留意了。既然都是端午节，绝对是少不了粽子。第一首歌来听到邱真如在2021年新竹县客家新曲奖得奖的作品包粽包粽。

六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那现场呢有引导车辆哈，那麻烦大家遵循指示呢减速慢行。台61线呢提醒各位南下的12.6到16.8公里。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这个路段呢目前是封闭的，那现场是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它的对象呢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在封闭施工，那跟它的对象一样好，都是引导车辆呢改走台15线，也请大家帮忙配合了。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相信有在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呢，应该会很熟悉哈。我们每逢连假，基本上呢单元都会暂停，所以待会儿阿金时段的1:30、2:30的单元呢，也都会跟着喊卡一下哦。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来在节目一开始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啦，毕竟天气这种事情呢啊真的是非常重要齁。今天来到连假第二天6月20号，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说呢天气啊更为稳定了齁。嗯，这是好事吗？稳定是好事啊，但是我觉得昨天有点太稳定，稳定到有点热过头了。今天呢全台各地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形态齁，高温炎热啊，他直接把这四个字写在了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啊，高温炎热，各位一定要多多留意了。那只有山区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哦，或者是你今天要往山上跑的朋友，午后呢会有零星短暂的雷阵雨哦，要留意一下，山区如果下雨的话通常都蛮危险的啦，很有可能你的山路呢会有一些落石塌方的状况哦。那要再麻烦各位小心留意了，如果说你在上路之前呢有听到说哎，你要开的那条路可能有什么样子的危险，就麻烦真的为了自己安全着想，可能取消行程或更改目的地哦。那接着来到了今天的温度啦，到底多热呢？全台各地高温普遍达到33到36度，尤其桃园以北中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还有花东纵谷的局部温度呢都会再更高一些。台东老样子了，有分风，真的是辛苦台东的朋友了。那接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的等级，如果你在中午前后呢地瓦靠爬爬照，你一定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加倍丢酸哦。希望大家掌握最新的天气消息、路况动态，才可以好好的安排你的连假行程。下一首歌曲，刚刚听到粽子，不晓得你吃了没？旺福的歌《吃饱没》。

来自旺福的歌曲《假爸喂》，你今麦这时间敢不假爸？还是你肚子饿了？肚子饿的话，把考虑就煮个粽子来吃。没有，开玩笑，开玩笑的。这个时间点吃粽子，不管你吃的是北部粽、南部粽哦，感觉你隔天起来都不太舒服哦，甚至你等一下要躺在床上就不太舒服了。我不枉没要几点吧，等下假爸长消化不良啦。目前路况消息一样，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在国道3号的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一个事故，还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哦，再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来听到张震岳的新歌哦，那他这首歌曲呢也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来自张震岳的《浪人的》。

来自张震岳《浪人》的这首歌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哦。讲到这件事情呢，就想到前两天我跟朋友在语音群组里面聊天哦，然后就开始聊到，哎，今年金曲奖的入围你们怎么看啊，什么样子的哦？然后我就开始去把所有的歌曲呢全部 run 过一轮哦，因为并不是所有歌我都那么的熟悉。不晓得你对今年的入围名单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有哪些歌曲是你觉得哇没有入围太遗憾了，遗珠之憾呢？1:26，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如果有发现任何的新的状况，不管是事故抛锚车有东西掉路上，或者是有人误闯机车脚踏车在上面骑啊，在上面开的哦，或者是看到一个动物在上面跑来跑去，哦，你都可以打电话跟我们讲，哦，提醒我们，然后我们会再把这些消息呢汇整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接着听到的下一首歌曲，刚好现在放连假，哦，我觉得就放轻松，哦，让自己呢惬意的享受这三天的假期，哦，虽然现在听到我的声音剩两天了，哦，不过没关系，放假就是慢慢来就好。蔡佩轩的歌《急不来的就让它慢吧》。

0: 就让它难吧。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大家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报名一点32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中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现在有最新的路况、要来提醒大家，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之前的路段中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哎呦，没有开灯啊，没开灯会啊，这就恐怖了、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夜间行车呢，你的车灯是一定要打开的。那不要开的是什么？远光灯不要开哈。除此之外呢，你的车灯呢是要让它亮起来的。阿、宝、你看啊，今麦外靠呢，乌索索，你的灯会不开，暗迷吗？你看不到人啊，人也看不到你，好像大家相安无事吗？没有哦，这样子是两边互相伤害，很危险的、好不好？麻烦大家车子的灯呢一定要打开了。那另外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

公里，在新化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哦。那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可以清楚的看到事故处理车、国道警察都在现场处理当中。麻烦大家行经国三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这里帮我们留意一下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请提前帮我们切到中内线车道。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0000-123。每逢一点三十几分的这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单元时间哈。但是呢，哎呀，我们连假的关系，单元暂停，要继续提供路况，还有呢，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啊，没有错哈。每逢连假就会有这个国道交通疏导措施。今天来到6月20号，礼拜六。匝道封闭是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大概5点到中午12点，封闭的是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跟国道5号石碇坪林的南向入口。再来还有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哦，封闭了国道1号的虎尾埔盐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城在管制呢，大家都非常在意的事情，是从今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另外，从刚才0点开始呢，到待会5点，此时此刻呢，开车在国道上面呢是免收费的哈、哦，所以如果你想要省点过路费的话呢，这个时间开车上路准没错哦。那当然，前提是呢你自己的精神状况要顾好，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就不要硬盯哈、哦，在家里休息，白天时候再出门就好。随时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提供您最新的路况消息，还有我们会一直不断的跟你说这些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哦，让你呢滚瓜烂熟，全部背起来了。送给大家歌曲，唐禹哲，最爱还是你。

唐禹哲的歌声，最爱还是你。2007年的歌，距今有一段距离了。这首歌也成年了，这样讲蛮奇怪的哈。1:39，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一下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另外要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这里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改走侧车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这个路段呢正在封闭。另外对向呢北上17.9到15.5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在施工封闭。那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哦行驶到台15线，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现场的状况了。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3天的连假，你跟谁度过呢？是自己度过，跟家人度过，还是跟你的伴侣度过呢？刚才听到来自唐禹哲的《最爱还是你》。如果你是有伴侣的人，那你们这3天又黏在一起的话，哇，那你的生活满满都是他了哈。这首歌曲来自陈势安，《脑袋都是你》。

非常浪漫的歌曲来自陈势安，脑袋都是你。听完之后脑袋有浮现谁的身影呢？如果你在你的伴侣旁边，你脑袋浮现其他人的身影的话，那我只能说你自求多福。1:45，提醒大家开车夜间行车一定要开车灯哦。稍早呢有人投诉啊，国道1号南下杨梅这边啊，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是没有开灯的。如果你正在收听警广，听到阿金的声音呢，帮我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有没有开哈，或者是你有没有觉得，你好像边开边觉得奇怪，今天的路怎么那么暗，怎么前面都看不到东西啊？有没有种可能是你的灯根本没开呢？如果是的话哈，帮我打开一下，谢谢。那也请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喽。连假3天，其实在外面的人潮蛮多的。昨天我不管去什么地方，我只是要吃个饭，我只是要买个衣服啊，卖场里面都是人，餐厅里面都是人哈。所以如果你要好好的过连假的话，不出门，在家里面吃粽子好像也不是不行哈。跟你最爱的人一起啃蚂蚱，这个画面可能也是蛮温馨的吧。应该吧，前提是你不讨厌吃蚂蚱啦。有些人每到端午节呢，都有那种 PTSD 发作哈，想说完了完了，今年的蚂蚱可不可以来呀、啊？我冰箱会冰没得位啊，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啊，你可以把问题留给明天的自己。这首歌曲来自 Arkis， 想你了。

歌曲来自 Arkis， 想你了。趁着连假的时候表白自己的心意，这是个好的机会吗？我不确定哦。有人会喜欢在拿到一堆粽子的时候顺便听到对方的表白吗？那画面好像怪怪的。话说大家今年粽子不晓得吃了多少哦。我自己算了算，大概吃了5颗有了哦。哦，那我吃的都是南部粽啦，因为毕竟啊，我家的亲戚大本营哈，就是住在台南高雄那一边的。那每逢端午节呢，我就会收到来自高雄我姑姑绑的蚂蚱，一收就是10几20颗哈，我的冷冻库呢快要爆掉了，所以我必须每个礼拜稳定的消耗可能至少4颗，才有办法让我的冷冻库有一点空间冰其他东西。应该不止我这个样子啦，大家都有面对一样的困扰难题，不能说困扰啦，应该说难题哦。毕竟吃粽子，我自己还是蛮开心的。时间来到1:51，有路况记得报警逛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它是贺天赐。第二男主角

心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跟你的邻居打好关系，一起维护彼此的安全，守望相助一下，有什么事情要帮忙就倒洒钢筋嘞。比方说呢，你家里的霸掌修锥哈，得和你的触鼻桃味倒消之类哈。但是可能你也会收到来自邻居们的粽子。时间来到了1:56，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在待会儿2点前呢，要来送给大家的歌是后站人的歌声《碎心》。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景广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那如果你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也可以顺便搜寻一下 DJ 阿金哦。我们等等继续节目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啊，那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状况。另外，稍早有收到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国一的南下杨梅这边的路段有小客车没有开车灯，提醒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把车灯打开，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的主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呢，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也正在封闭哦。那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也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市区部分呢，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施工封闭，现场采单线的双向通行。另外，新北市树林区丽人地下道整个呢都在进行清洗的工程哦。好，那目前呢现场是局部的占用一线车道，还有部分的机车道来施工。那今天6月20号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呢，提供给各位。匝道封闭，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国一的浦沿系统跟国五的实地坪林南向入口会封闭。另外，从中午十二点到晚上9点，封闭的是国一的虎尾浦沿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呢，从下午1点到晚上6点，这段期间封闭的是实施的高承载管制地方是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最后是收费措施，到待会5点钟之前，全国道都是暂停收费的时段，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省过路费开夜车。也请大家开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以上的会有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4，

0: 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 廉价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0: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2: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农业部部长陈俊济。端午节到了，包粽子的馅就是要选用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祝大家端午节快乐。端午连假第二天的凌晨时光，你已经到目的地了吗？还是你正要出门，或是你已经晚晚的要回家，然后剩下这两天的时间呢，要在家里面度过也蛮好的，提早呢让自己回到温暖的被窝里，熟悉的房间里，来应对下个礼拜的事情，感觉也不是一件坏事。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大家端午连假可以好好的安排你的连假时光，做你想做的事情，或者是让你的身体好好充电，让你的心灵好好的舒展。那警广也会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24小时轮番上阵，不同的主持人带给你不同的听觉体验，继续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漫漫的长夜啦。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许茹芸跟苏永康的《恒星》。

许茹芸跟苏永康的歌曲《恒星》。不晓得大家平常在家里休闲的消遣是什么？除了玩游戏，除了看剧之外呢？哦，你会看 YouTube 吗？你会看一些短片吗？哦，我以上这些都会做。那我最应该说最顺手的一件事就是打开各种平台，不管是 Facebook， 不管是 YouTube 还是 IG 哦，然后就开始滑短片，然后我就会滑到很多那种用 AI 语音去配音的那种科普短片哦，不管是哪一种事情。但我其中我最爱看的是那种有关于可能科学哦、化学、物理，甚至宇宙的东西，我会觉得这些哇，好有趣哦哦。虽然我大概能够去怎么讲，应该说你看这些网络上的短片吸收的知识哦，绝对不要太相信，或者是你要保持一点怀疑的心哦。哦，你不可以全盘尽信，因为呢，他有可能讲得很简陋哦，然后为了让你好懂，所以他可能会有一点谬误。哦，但是我觉得如果以娱乐来讲呢，这个其实是蛮舒压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哦，因为刚才歌名是恒星，哦，让我想到宇宙中的星系什么的，然后就讲到这个部分了。希望大家在日常时候呢，也有自己喜欢数

于自己适合的休闲娱乐活动了。2:13，目前的路况呢是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哦，非常和平。那也难得在连假的路网

我们通知一下哈，我们才可以知道说哪些地方是路网图没有显示，但是它实际上是有一些状况的，我们也可以再跟现场的单位来做个确认，来关心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有任何消息，麻烦各位再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听到了下一首歌曲，任杰玲的《台北爱情故事》。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任杰玲《台北爱情故事》。你有在台北生活的期间经历过轰轰烈烈的感情吗？啊，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哈，只是这样子的说法呢，比较有那种戏剧感。每个地方都可以有不同的生命故事，写下你自己精彩的那一页吧。时间是2:21。目前呢，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哦。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这还在处理当中的哦。那些事故处理车、国道警察都还在现场帮忙去处理后续的一些作业哦。那麻烦大家行经国三北上新化系统前的时候，注意一下，帮我们先切到中内线车道，感谢大家的配合。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关心一下大家这几天都吃些什么，或者是今天晚餐要吃什么？张若凡的歌声，今晚吃什么？

今晚吃什么？来自张若凡的歌曲。每天晚餐吃什么？是不是你的日常课题之一呢？还是不止晚餐？早餐吃什么？午餐吃什么？下午茶喝什么？晚餐吃什么？宵夜吃什么？每天都要烦恼个五次，太多烦恼了啦。我觉得有时候就算每天吃一样东西，也不会说真的很难过吧？还是你是那一种没有办法，就是我连续两天吃一样东西，我第三天就开始翻白眼。我自己的话是我可以同样的东西吃几乎是一整周齁，然后不换，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齁。因为对我来讲，我有时候会把吃饭这些事情当成是单纯的在维生，就是已经不是在享受美食齁，就是 OK， 我的营养素有到，我该有的淀粉量，有脂肪，有蛋白质，纤维素有到， OK， 好，其他的事情我一概不管，好吃不好吃那是其次，我有把这些东西顾到就好了。哦，所以对我来讲呢，吃饭有时候只是为了生存的必要手段。那当然，如果是我自己在下厨的时候呢，我还是会兼顾让它稍微好吃一点呢、因为毕竟有一份手艺在身呢，还是比较好的哈。也不能说端出来的东西只有自己吃得下去，别人都食不下咽嘛，对不对？不过这几天应该大家都不太需要去烦恼要吃什么啦。因为打开你的冷冻库，你会看到满满的三角形绿色小怪物，就是我们的巴掌。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疗伤小巴掌。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家好，我是 Ruby 潘子爵。就像蒲公英的花瓣随风摇曳，在明亮的天空里自信灿烂。如果开车能一路顺风，是不是也很让人愉快呢？想让爱车带你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出门前请记得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油箱和水箱是否正常再出发哟。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节目原本应该是第二个单元的时段，不过因为适逢连假，单元喊卡一下，那我们要来提供路况以及呢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继续来跟大家耳提面命一下了。那目前的路况呢，继续请大家注意到，一样是在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现场监视器画面也可以看到呢，是国道警察车啊跟事故处理车的都亮着灯在现场帮忙处理了。请大家行经国三北上新化系统的时候呢，帮我们留意一下，先切到中内线车道。

另外在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呢是不能走的。北上呢，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封闭。那这双向呢都是不能走哦，那他们也都有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也要请大家帮忙配合了。市区部分来提醒各位，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哦，这里呢在进行泄水孔跟直升的清除工程了，那轮流占用了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有任何路况麻烦你继续报警广来提醒啊，见到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继续来有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今夜谈心的深夜时段。你现在开车的地方看得到什么景色吗？这个时间可能看起来都是嗖嗖的齁。好，那麻烦你车灯一定要打开，你才有办法看到前面的车子或转角啊，或者是其他有需要你聚精会神或闪避的东西。也希望大家在这三天的旅途中呢，可以沿路欣赏台湾美美的风景。这首歌就来自李一谦，《红镜够赶快吗》。

黎谦的歌声红艳够赶快吗？唱的是那种时间过去了之后，可能物是人非，也可能是在他乡，然后缅怀着过去故乡的那一些人事物齁。哇，听着听着其实蛮有感觉的。还好我每个月都会回老家一趟齁，所以我对于老家周边发生的变化基本上都是了如指掌啊。哪个地方盖了什么大楼，哪个地方的店又倒了，然后饮料店又换了什么的。我基本上都还是有办法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齁。那如果你很久没有回老家看看的话呢，或者是很久没有回到你曾经待过的地方，这种廉价的时候齁，总是特别多时间啊。趁这时候买个车票，坐个高铁，坐个台铁回去看一下，然后走一走，去走一下曾经走过的路，吃一下以前最喜欢的便当店，或者是去买那一个转角可能旧旧破破的，没什么在经营保养的一些店哦，那可能是你以前的味道，有可能是你小时候的回忆，都可以呢。在廉价的时候啊，运用一下时间。时间是2:41，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管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曲来自万事乐队，《海曙山》。

祝大家放假的时阵哈，各项代志拢会当顺顺利利，万事美妙啊！这条歌《百合花》的歌，万事美妙哦。哦，那这张专辑呢，同名专辑，让他们在第十六届金音奖呢，入围了非常多的大奖，最终也夺下了非常具指标性的最佳专辑奖，还有评审团奖，非常厉害哦。时间来到2:49，要50分了。今天晚上非常和平，目前呢是没有任何新的路况消息了。那也要再提醒各位，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啊。目前从路网图这边点进来的即时现场状况呢，是没有看到了哈。不过我们这边还没有收到更进一步的消息，待会我们会再跟相关单位来做个确认。那如果说你有行经路过也发现这边没有事故或者是没有正在处理的样子，一切都是顺畅的话呢，也可以再来电跟我们说哦。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 Sia 的 Wanna Be Known。

anak punik di lanak， 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用火要注意安全啊，这几天如果你要煮肉粽哦，你可以灶卡，哎，你也会哈、哦，爱卡注意哈、哦，会一直滚的呢，那个水有时候会补出来，那个火有可能就熄掉了，熄掉了，瓦斯就会外泄，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我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了哈、哦。吃粽子也是开心的事情，放假也是开心的事，那当然这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小细节啊，要顾好，才不会发生危险。时间来到2:56，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听到来自 OZ 跟落日飞车 Six Tap。我们在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景广的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想找到我的话呢，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节目第三个小时，今夜谈心。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听广东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的消息要来更新的哦，不过呢，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一下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从现场来看呢，似乎是已经排除了，不过我们还没有收到更进一步的通知，也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另外夜间施工呢，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整个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车道呢正在封闭，它的对象呢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封闭施工，双向都有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请大家注意安全。夜间施工的市区部分呢，还要提醒在台北市南昌路二段72到112号有吊车在进行施工，还有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的路段也正在施工当中。这边也要来跟大家继续汇报今天的端午连假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匝道封闭呢，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的是国一的埔盐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以及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的是国一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从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最后是收费措施，到待会5点钟之前现在这个时段呢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大家可以利用免收费的时段来省点钱，开夜车也比较顺畅一点。那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呢都是采单一费率，以及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再打八折收费。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监管祝您行车平安，端午节快乐。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1: 想加入警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制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

0: 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日前上传完毕。
1: 合格者则由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2: 如果现在的我撑得上足够强大，能解决你的烦。
3: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呆玩家，这首歌来自严冠希、未买家跟洛克的歌曲。节目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跟台湾非常有关的歌哈，里面也唱到了很多台湾的一些文化啊，一些地方的美食或者是景点。这几天的连假行程，你跑去什么地方玩呢？啊，跟我一样吗？贼底家啊，下面都。龙某胜哦，都为龙某 k 好，我是来这边上夜班陪大家的人。不晓得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也是要值班两天的哦。如果是的话呢，辛苦你了，或者是你要值班三天，我真的是打从心底敬佩你啊，太厉害了，辛苦。那也希望呢，你可以在下班之后的时间，或你的休假日呢，好好的来让自己。养精蓄锐，充分的得到休息啊。节目第三个小时呢，也接到了最新的路况哦。还有听众朋友们在跟我们讲啊，台九线这边啊，北上清水人水隧道里面呢，有一辆车，车牌号码什么什么867的哦，摇摇晃晃，忽快忽慢啊。哎呀，半夜这样开车很可怕啦。麻烦大家，如果你有遇到类似这样子的车子的话呢，你看它好像开起来有点危险，那你就离它远一点点，保持一点距离，再把它后续的动向呢回报给警管，我们继续跟你一起来紧盯啦。那这边再提醒一下台九线的朋友留意，北上清水人水隧道里面呢，有一辆车子什么什么867的车牌号码，摇摇晃晃，忽快忽慢的，很可怕，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了。也提醒现在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开车，半夜三点多的时间开夜车是很累的事情啊。我晓得很多人呢都想要趁着五点之前的免收费时段省点钱，开一下夜车也开得比较顺畅。可是呢，你要留意自己精神状况不要逞强啊。如果你像我一样一坐上车看到外面天是黑的，我就开始想睡觉了，那我是很难开夜车我甚至晚上开车都有点想睡觉。所以我都会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啦，好，麻烦大家一定要量力而为，好不好？希望大家可以平安顺利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啦。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到四点之前，我们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希望大家可以跟着，如果你会唱就唱，不会唱就跟着旋律来扭动一下但是扭你的身体就好，不要让车子也扭起来，那很可怕。这首歌曲来自831跟周汤豪，痒痒。

洋洋来自831跟周汤豪的歌声，哪里痒就抓哪里哦。但 我自己如果说被蚊虫咬的时候呢，我会有个坏习惯，就是我会死命的抓，抓到它六破。我知道它会痛，但是痒嘛，没办法，然后我就会忍不住，每次都是这个样子，然后等到抓破皮了之后才来后悔。所以我现在要开始练习怎么样让自己稍微忍住，然后第一时间不是先抓，是赶快拿药来擦。目前的路况消息要提醒各位，稍早呢提到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这个事故呢，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哦。南区交控呢跟我们更新说呢，现场是持续的在拖吊的作业处理当中，麻烦大家行经国三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时候呢，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帮我们先提早切到中内线车道。另外呢，要来提醒大家，夜间施工，这里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都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北市区的木栅路2段双向从55号到131号也正在施工，现场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的哦，请大家先多利用改走木星路、兴隆路或万方路。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
满身伤的王者。

这首歌真的超级有趣的，来自周志崇跟皮亚乌贝亚合作的歌《签蕊》。签什么呢？签下结婚的同意书哈，那签下他们的人生大事。但是呢，听起来是什么？就是女方这边的疯狂在逼婚，男方说：“小蛋鸡嘞呀，卖个出呀啦吼，蛋鸡嘞，看看蛋鸡嘞。”哇，整首歌呢？那个铺陈很有趣啊，段落的那种强烈情绪跟他们一般的那个情绪表达，哇，也是做的蛮分明的啊，很推荐大家再多听几次这首歌哈，《签蕊》。3:26，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呢，还在进行拖吊的作业当中，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不要疲劳驾驶啦，如果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哦。如果你边开车边睡觉拿肚咕就危险了，请不要这样做啦，也希望大家可以顺利平安抵达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让情况陪你一路走下去，有路况请继续告诉我们咯。下一首歌曲来自欧巴雄七跟高欣娜的吹落去，吹落去。

0: 听听也好，爱的就会读懂。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2: 有空想去哪里玩呢？记得听景广最新路况，陪你行车顺畅。如果想要了解小常识和新鲜事，
1: 也可以上网搜寻景广的 Podcasts， 随时挑选喜欢的单元收听。
2: 有景广在身边，
1: 去享受旅行吧。

0: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1: 6月19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0: 6月20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6月21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3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你想多

让音符画出最美的流星，来自江建宇的歌声《梦之极境》。来到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感谢您一直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来到了节目的尾声，我是主持人阿金。希望金广的陪伴，阿金的声音还有好听的歌曲，可以让你在连假第二天的凌晨时光呢，开车路上一路心情保持愉悦，保持精神，然后到达你要去的地方哦。不管你是要出去玩，我还是要回家了，又或者是跟我一样在工作，我都希望你可以顺利平安。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还在处理哦，那现场是在拖吊作业。另外提醒大家，稍早有接获呢，像是国道一号南下杨梅路段有小客车没有开车灯的，还台九线呢北上清水人水隧道里面有车子呢摇摇晃晃忽快忽慢的哦，都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记得开车灯，不要开远光灯，然后不要疲劳驾驶哦，这样真的很可怕很危险啊。那再来夜间施工呢，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整个是不能走的，请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还有它的对象呢，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呢也整个不能走。那这个双向呢都会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好，麻烦大家也留意一下这些指示了。有人忘记了保情况 0800-000-123 0800-000-123。听到了下一首歌曲，来自 Jonah Kagan 的 I'm Around。

Jonah Kagan 的 I'm Around 也让尽管永远的环绕在你身旁、哦、平常在收听广播的人是怎样的收听频率呢？是开车的时候才会听吗？还是说无时无刻就会把手机放在旁边，然后就打开广播？甚至你在工作场合呢，听的也不是什么背景音乐，而是我们广播的声音呢？有蛮多人他其实是边工作的时候他就是开着广播，然后有一种陪伴的感觉，其实蛮不错的、哦、时间是3:43，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各位咯，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高真活着。

这么有特色的编曲呢？当然是我们的山妮老师陈山妮的歌《最美》。时间来到了3:51，最后不到10分钟的时间，今天值班任务也顺利结束了哈。难得适逢连假呢，但是没有什么新的消息传进来哈，太棒了，代表大家都很顺利平安的去你想去的地方。那也祝大家呢这两天的时间哦，可以在玩得尽兴，玩到嗨翻天哦，疯掉，然后呢让自己礼拜一呢开始后悔前一天为什么没有好好休息。好啦，再量力而为哦，不要玩得太过头了，不然呢真的下礼拜你会想要把上个礼拜，应该说把这两天自己抓出来嗨扁一顿哦。那目前路况呢一样持续提醒大家，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处新花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哦。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听到来自韩贤光的再见 Teresa。

节目的尾声，听到韩贤光的《再见 Teresa》，Goodbye my love，Goodbye 大家哈。待会儿呢，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非常经典的歌 ，Tank 的《专属天使》。希望廉价时光也能有一位天使在你身旁，陪你度过欢乐的时光。歌曲过后4:00，9:00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把主持棒交给今天代班宇宙的阿红哦，让阿红来跟大家见面啦。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哈！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啦，晚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金管投顾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依然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留意到的是国道3号北上349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目前是正在拖吊处理当中的，请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帮我们提前切到中内线车道。另外提醒大家，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改走侧车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整个车道也是不能走的，它的对象呢，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那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市区部分提醒大家，台北市南昌路2段72号到112号呢，这里有吊车在施工作业，请大家先行改道。还有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往桃园的车辆，走三福街跟福兴街来改道。好，那如果呢你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改走俊宝路跟俊兴街来改道行驶。以上的看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9，祝您行车平安，端午节快乐。

0: 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6月20号及6月21号，

0: 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0: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1: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2: 听路况，
3: 探索星球，
4: 打击犯罪。
5: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搞炸早上的4:08，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领导隔壁阿宏，大家搞早。感谢上一个时段阿金3个小时的陪伴，那接下来就由阿宏来陪你从凌晨4点到早上7点的节目时光。那大家有点好像很久没有在这个时段跟大家打声招呼了齁。那首先的节目一开始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些路况上的资讯。目前在台九丁啊，朋友回报说在北上的清水人人隧道里面呢，末四码为3867的朋友啊，摇摇晃晃忽快忽慢的情况哦，有可能是想睡觉或精神不济的情形，也请您要留意一下在台九线的北上清水人水、清水人水隧道里面3867末四码为3867，它有摇摇晃晃的状况，请您与它保持好前车跟后车的安全距离。还有之前有说在国一的南下杨梅前的内线跟中线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没有开车灯的状况，邀请您多加的留意自己的车灯是不是有没有打开来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那今天是6月20礼拜六嘛，所以礼拜六的话，今天是连续。

端午连续假期的第二天。那第二天有什么样的这个疏导措施要提醒大家呢？从匝道封闭的部分的话，从早上的5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国一的普研系统还有国五的石碇跟平林将会进行匝道封闭南下的路段。那北上的路段呢，则是会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钟，那会影响到的是国一的虎尾跟普研系统，国三的西滨北向的入口会受到影响哦。那当然，如果你现在正在国道上行驶，或者是预计要上国道的朋友呢，现在0点到凌晨5点呢是暂停收费的时段，也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喽。当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大家有没有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很久没见的朋友，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就像阿红现在跟听众朋友见面，或是跟阿金见面，有一种哇，心花朵朵开的感觉。

李千娜的歌声心花开，就有种遇到老朋友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会觉得哎呀好开心哦，能够在空中跟大家见面，或者是能够实体跟朋友们之间的互动，总是会让人家觉得特别的开心。那还有一种也是会让人家觉得哇太棒了，那就是路况解除的消息哦。刚好提到在台九线的北上清水隧道里面，有一台小客车摇摇晃晃的状况呢，看起来是已经排除了。

那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现在在开夜车的朋友啊，如果觉得精神不济很想要睡觉的时候，那不妨找个休息区，稍微可能坐可能在休息区

连续两首歌曲，第一首是来自许书豪的《空白键》，第二首是陶喆《流沙》。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0000100000123。国三南下的机场系统前，朋友回报说，在外侧车道是有一个掉落物。那个掉落物是什么呢？是一个布条哦，不确定它的大小以及它会不会飞来飞去哦。因为想啊，如果这个布条它会飞来飞去，而且它很大，可能会遮挡到你的视线的话，这样就不好了哈。如果你行经在国三南下的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这边，会看到一个布条散落的状况，要请您特别注意喽。那有朋友回报，在国一的南下杨梅前内线跟中线车道是有小客车，并没有打开他的车灯哦。晚上开车记得车灯一定要打开，而且与前车的安全距离要保持好，车速呢也记得不要，可能平常车子比较少的话就可以开得快一点哦，不行还是要符合这个规则的速限当中。那当然我们希望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如果你想要掌握最新最快的路况资讯的话，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0000100000123。如果你在路上呢有看到，比方说有掉落物啊，或者是有行人误闯、机车误闯、小动物在上面啪啪走的状况啊，都请您电话通报给我们喽。0800000123是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再麻烦大家喽。

来自于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目前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呢，整体的车速啊都是大致上良好的状态哦。那如果你有行经哪个路段特别拥塞呢，或者是有看到掉落物的情形，都请您电话通报给我们，0800-000-123。国三的南下机场系统有掉落了一个布条，是散落在外侧车道的情形，要请您多加留意。

0: 哎，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

0: 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间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早安，早上4:37，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代班 DJ 林道给表阿红，大家高早。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那第二天有什么样的交通疏导措施要提醒你呢？先来谈匝道封闭的部分，从凌晨的5点，也就是待会的5点开始，到中午的12点，将会封闭国一的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还有平林的南向入口。那再晚一点呢，中午的12点，今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将会封闭国一的虎尾跟埔盐系统，以及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这是匝道封闭的部分。那关于高承载呢，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的交流道北向入口将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收费措施的方面，现在此时此刻，从凌晨0点到早上5点将是暂停收费的时段。那在今天呢，也是单一费率的状况哦。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啊，根据端午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提醒大家。那你想要知道更多路况上面的资讯的话，也要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咯。国三南下在机场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散落了布条，请您一定要小心。080000102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Lisa 的歌声 Unlasting。早上的4:45，国一的南下在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肩有一台货车发生事故了哈。那以及说，他说朋友回报啊，中线车道是有掉落一个他的轮胎哈。路段是在国一的南下118公里造桥路段，外线跟外侧路肩是有一台小货车的事故，以及中线车道有他的轮胎掉落，要请您小心。这是刚刚才接获到的消息哦。4:45，来自于林俊杰，编号89757。

编号89757，林俊杰的歌声。国一南下的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路肩跟外侧车道是有一台事故发生哦，小货车的事故要小心哦，以及它中线车道是有掉落一颗轮胎，也请你多加留意。

心跳119，来自于九一四的歌声。国一南下的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线跟外侧路间是有货车的事故，还是持续当中，尚未接获排除。另外要提醒的是啊，在它的中线车道有时候轮胎掉落，要小心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0000100003。4:57要近58分，来给你的歌曲是东城卫一站止站。待会5点路况会整给您，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清晨五点钟就快要天亮，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天亮才说晚安。当你对世界感到冷漠，别忘了收听景广，让我用音乐牵着你慢慢走，陪你度过生活的焦虑与忧愁。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好，早上的5:01，金光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事故跟掉落物的状况提醒您，在国一的南下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间，是有一台货车发生事故，而在这个路段的中线车道，则是有一个轮胎掉落的情形。国三北上在349公里之前提到，新化系统前有小货车的冲到边坡的事故，南控回报是已经排除。国三南下在机场系统前，外侧车道是有散落布条的情形，要请您小心。国五要提醒您，在国五的南下是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五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已经开启。国五南下115年度的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封闭作业开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3-000-003。以上路况由阿红汇整播报，警广祝福您。端午节快乐！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苏明渊跟吴贝雅的歌声，温博心瓜为你孤单，早上的5: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领导给阿红，大家好早。来，路况报你知，目前国道上面的路况消息要提醒您，国一的南下在118公里造桥路段啊，这里有一台小货车发生事故了，它影响到的路段是外侧跟外侧路间。另外呢，在中线车道则是有它散落的轮胎哦，要请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路段是在国一的南下118公里处。国五呢，则是要注意的是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国五的南下115年度的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封闭作业也已经开始。有任何的

如果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公报公控控控控103。5:10，来自于理想混蛋，中午一天。

田约翰的歌声《降雨几率》。国一南下118公里的造桥路段事故仍然持续当中，外侧路肩跟外侧车道有受到影响，另外它的中线车道则是有它的轮胎掉落，请您小心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刚刚提到降雨几率嘛，前阵子就是这段梅雨季节是不是都湿哒哒的呢？那今天天气的状况如何？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官网上面所显示的，今天受到太平洋的高压影响，天气呢是更为稳定一点的哦。各地天气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山区会有午后的零星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啊普遍是来到32到36度啊，尤其是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的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台东甚至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啊特别注意哦，紫外线比较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如果你要外出的话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气象署也提醒大家，由于这个离岛天气的部分的话，澎湖是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是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呢是晴时多云26到29度。那由于西南风比较偏强的情况，所以在绿岛以及马祖的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如果你要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哦。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哦。就是前阵子这个阿红哥回家里面，然后因为去年的时候家里迎接了一个新生命，我姐姐有生了一个小宝宝，然后现在小宝宝大概一岁多左右吧，然后已经开始就是可以玩玩具啊，然后跑来跑去的那种状况。然后上礼拜回去的时候呢，哎，我就是坐在餐桌旁边吃饭，然后他就是哎，走路就是哎左摇右晃，然后慢慢的走过来，然后递给了我一个这个玩具，然后我就说哎谢谢，然后我就拿了那个玩具，然后他就很开心的很害羞的跑掉了。然后想说啊，这也太可爱了，快要被融化了。然后我再看一下手上那个玩具，就说哎，怎么这个玩具看起来很眼熟啊？它是一只那个鹦鹉的那个塑胶玩具这样。然后我看一看，我就问，就跟我妈说，哎妈，这个玩具是我的玩具吗？然后我妈就说，对啊，那是你的玩具啊，现在这个你的侄女呢正已经接手了你所有的玩具。然后忽然觉得哇，已经来到了这个忽然身份转换吗？或者是这个玩具有被人继承的感觉，觉得哇，很有感触呢。

看到自己的侄女就是在玩这个自己的玩具的时候，心情上也觉得啊，除了自己已经长大以外呢，那种尘封已久的回忆都回来了。因为小时候自己以前没有那么多3C嘛，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电视可以看，然后就是可以玩自己手边拥有的玩具，然后就可以玩得不亦乐乎这样。那现在这个玩具呢，有别人可以继承，然后他也玩得很开心，就有一种哇，我当初看到好像回到当初自己那个开心小孩的状态，也会觉得这样的玩具有他有一个新的主人，可以继续去给他更多的快乐，也算是蛮不错的。路况消息提醒您，国三北上的329.1公里乌山头的路段内线车道是一只 有一只黑色的狗狗跑上来的情况，请您一定要注意你自己跟狗狗的安全哦。国一的南下在118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间是有事故，一台货车的事故发生。另外在中线车道则是有轮胎掉落的情形，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哦。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000-123。然后刚刚提到玩具总动员嘛，你最喜欢的迪士尼的电影或动画是哪一部呢？我自己呢，心中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花木兰。

成龙的歌声男子汉，有没有这个花木兰里面的剧情忽然脑袋涌现出来的呢？5:31，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

0: 哦，宇宙起床号。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雅文。日子好歹拢是为着家庭，提醒你，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珍惜红宝石，斗阵牵手到老。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山海之中，我上喜欢你。陈以恒的歌声。5点37分，早上的5点37到38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之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代班 DJ 林道给阿红，大家好早。随着太阳公公起来了齁，这个路况的资讯也变得比较多一点哦。赶快来提醒大家，在国一南下的118公里之前说，造桥路段的外侧跟外侧路间货车事故的状况是已经顺利的排除，中线车道的轮胎也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国三在北上的 329.1 公里乌山头的内线车道是有一只黑色的浪浪啊，狗狗啪啪走后要小心哦，你自己跟他的安全。国三在北上的 16.5 公里的路段也是有小动物啪啪走，是南深路的出口处有一只黑色的猫咪啊，穿越车道当中非常的危险哦，请您一定要留意啊，路段是在国三的北上 16.5 公里。国三则在南下的 388.7 公里九如前外侧路间有一台厢型车爆胎的情况，以及外侧车道是有它的轮胎哦，要请您小心掉落物的情况咯。路段是在国三的南下 388.7 九如前的外侧路间厢型车爆胎跟外线车道是有轮胎掉落。国三也是有持续比较久的掉落物，是在国三的南下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是有散落一个布条。而目前国五呢，在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匝道，匝道一共是已经开启的。国五的南下时定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在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也就是时定跟平林的入口匝道封闭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

如果你行车路上呢有遇到以下的情形，比方说有掉落物、有事故、有小动物闯行人误闯，龙麻烦你卡点为公共0800-000-123，控控控控控控一零三。

随性乐团跟文婷的合作《别再联络》，早上的5:44。接下来也是类似节奏的歌曲，来自于李英宏跟蛋宝《水歌》。记得有路况报警网0800001023空空空空空空一底三。

水歌，来自于李英宏跟蛋堡的歌声，早上的5:48。国三有两起的小动物误闯事故，的状况啊，提醒大家哦。国三的北上329.1公里乌山头的路段内线车道，是一只黑色的狗狗在这里啪啪走。国三北上在16.5公里，则是在南深路的出口有一只小猫咪穿越车道的状况哦。这两起都一定要请您多加留意一下你自己跟这个狗狗跟猫猫的安全哦，你自己跟狗狗跟猫猫的安全都很重要哦。路段是在国三的北上329.1公里乌山头的内线车道有一只狗狗，国三北上的16.5公里南深路的出口则是有猫咪的情形，要小心。国三在南下388.7公里九如前外侧路间则是有厢型车爆胎，外侧车道则是有它掉落的轮子，也是要请您多加留意哦。目前国五因为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的影响，所以在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有路况报警网0800-0100-123，0000-0100-123。早上的5:49，来感受一下这个非常有元气的能量。来自于瑞奇马丁的歌声《圣杯之光》。

圣杯之光来自于瑞奇马丁。有没有听到这个歌曲整个人就动起来了，很想要开始去踢足球了齁。路况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6.5 公里南深路的出口，这里一只小猫咪在这里穿越车道，非常的危险，请您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另外一个小动物误闯的状况也是在国三北上的 329.1 公里乌山头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只黑色的浪浪啊，一只狗狗在这里啪啪走。那也请您看到这个小动物误闯的情形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再多留意一下你自己跟小动物的安全，你自己的安全也很重要哦。事故的状况呢，则是在国三的南下 388.7 九如前的外侧路间，有一台厢型车爆胎，以及外侧车道是有它的轮胎掉落。那因为目前是这几天都是端午的连续假期，所以目前在国五的南下有疏导措施哦。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现在是封闭的情形，而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空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入口的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状态。省道方面，台七十二线的西行 24.4 公里石围墙前的外线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况，台六四则是在东向的16公里过了三重，有一台故障车目前是占用了外侧车道的情形，远景正在现场处理当中。新的路况资讯提醒您哦，在国三的南下 363.9 公里 ,363.9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有一只流浪狗跑上来了，所以这个是第三起的动物误闯的状况，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你自己跟狗狗的安全哦。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那什么样情况下可以拨打电话通报警广呢？那当然首先你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拨打电话通报路况。那接着呢，如果您行车路上啊，如果有看到掉落物、事故，或者是刚刚提到的小动物误闯、行人误闯、机车误闯，那麻烦你卡点位号0800-000-123。早上的5:57，刚播了一个足球的歌曲，那当然也是延续的上面的精神。接下来的歌是来自于 Shakira 的 Waka Waka。待会6点整，路况会整给您，继续回到宇宙起床号。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好在早上的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路况提醒您，目前在国三的北上329.1公里乌山头的内线车道，是有一只黑色的狗狗在这里啪啪走，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国三南下在363.9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外侧路间，也是有一只流浪狗跑上来的状况，一定要多加的注意一下这两起的小动物误闯的情形，要注意您自己的安全跟小动物的安全。稍早国三在北上的16.5公里南深路的出口，小猫咪误闯的情形已经顺利的排除。而在国三有事故，是在南下的388.7公里九如前的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一台厢型车爆胎的情形，另外在外侧车道则是有它的轮胎掉落，也要请您小心。国五因应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目前在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情况。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已经开启的。省道方面，台72线的西行24.4公里石围墙前外侧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台64在东向16公里过了三重故障车，目前是占用外侧车道的情形，远景正在现场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0-123。以上路况由阿宏汇整播报，警广祝福您行车平安。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早上的6:10，我们连线至屏林行控中心，请江欣雅话务员为我们说明目前国五的路况消息。欣雅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国道5号的路况呢，无论是往宜兰呢还是往台北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只是呢我们往宜兰方向呢，今天一样5点到12点，就是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呢，封闭以石碇跟坪林两个匝道哦，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如果要往宜兰方向的话，要从国三的南港系统接国五，就可以了。那另外排队的状况呢，南港系统无论是汐止过来的，国三汐止过来的，还是木栅过来的呢，都没有任何的排队。所以驾驶朋友可以利用这个时段上来国道五号。那另外还有提醒驾驶朋友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国五

0: 呢，实定服务区它是在平面道路上，那如果说你去实定服务区休息的话，就没有办法再上来以国道五号的主线，因为呢实定入口匝道呢是封闭的状况，所以呢要提醒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这一点。那另外今天往台北的方向呢，下午的13点，下午1点到晚上的6点呢，有实施3人以上的高承载。那如果要往台北方向的话，请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时段，再上来利用国道五号。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1: 谢谢欣雅，也祝您端午节连假愉快，谢谢您，拜拜。
0: 谢谢，祝大家端午节安康哦，谢谢。

谢谢欣雅刚刚提到的国五的路况消息。那目前有新的路况资讯提醒您，台七十二线的七行 24.4 公里石围墙外面啊，石围墙的前面外线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况，而最新消息是说已经派人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在这个小动物的状况有新的消息，国三北上的 16.5 公里南深路的猫咪已经排除，国三北上 329.1 公里乌山头的黑色狗狗啪啪走状况呢，南控回报说并没有发现，并没有发现。而国三南下 388.7 公里九如前的外侧路间有厢型车爆胎的情况呢，南控中心回报说是已经排除，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公报公控控控控123。当如果没有路况，没有新的路况资讯的时候，对于我们主持人来说，心里就会冒出这个词，叫做喝咖仔。

目前没有新的路况消息哦。刚刚提到的两起小动物啪啪走的状况是已经排除的，分别是国三北上 329.1 乌山头的内线车道黑色狗狗。

0: 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流浪狗在这里误闯的情形仍然持续当中，请您一定要特别留意你自己跟狗狗的安全哦，你自己的安全也很重要的呢。台七十二线西行 24.4 公里，石围墙的路段前外线车道则是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是已经派人前往处理当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
1: 你说你不

草东没有派对所带来的蛋。目前从1968路网图上面来看，整体的车速大致上都是正常的，只有在国五的南港系统到平林这里啊，南下路段开始车多了，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车多的时速是来到不到80公里的，70到80公里之间，再请大家要多加的有耐心哦。

0: 藏我们的情绪。
1: 老王乐队，安久。早上6:26，目前国三南下139.8公里，通宵前的中线车道有掉落一个长条形的散落物，不确定它的材质是什么。那听众朋友们回报，就是在国三南下的139.8公里南下路段，通宵前的中线车道有掉落一个长形。

的散落物，长条形的散落物，不确定是什么后，也请大家一定要留意行进的路段的话，要留意掉落物的情形哦。那之前有提到国三南下的 363.9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有一只流浪狗狗跑上来的情况，南控中心回报说并没有发现哦，并没有发现。目前国五的南下因应端午节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所以在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的情形。台六一的北上58公里，过了新丰休息站，目前有一台连结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路段是在台六一的北上58公里处，过了新丰休息站。台七十二线则是西行 24.4 公里，石围墙前的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目前正在派人前往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控控控控控控一零三。

6:29，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自于灵魂沙发的歌 Lover Song Remix。

0: 台湾猪肉、在地的花生，再加上国产的香菇，这些优质的农畜产品最对味。吃完粽子，别忘了再来一颗当季的台湾芒果，解腻又健康。最后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
1: 想加入景广吗？
2: 台南分台有一个主持人的职缺哦。
1: 如果你是大专院校毕业，有新闻、大众传播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含节目主持、专访、行政业务与新闻直播等，工作地点在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于115年6月21号前上传完毕。
2: 合格者则由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朱小姐洽询。

套在6:33早上的6:33:34，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领导隔壁阿红，大家老早。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来提醒您，国一的南下293到294公里之间，麻豆站被盗的路段前，中线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形。国三南下在139.8公里通宵前的中线车道，则是有长条形的散落物，不确定这个物品的材质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掉入的情形一定要请您当心。另外，在国三南下363.9公里之前，说过了关庙服务区的狗狗啪啪走状况，南控中心回报说，并没有发现哦，并没有发现。有新的路况更新哦，是在国一的南下，刚刚提到南下293到294麻豆站被跑道前的小动物躺平状况是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省道方面，在台61线的北上58公里，过了新丰休息站啊，这里有一台连结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的情况哦，目前已经公务段派人处理当中，也请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啊，这里有事故发生，那正在处理了，影响到部分的车道，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喽，0800-000-123。台七蛇线西行在24.4公里石围墙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请您要留意。以及目前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的。国五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那因应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所以在国五的南下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情形。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刚提到国三南下139.8公里通宵前的长形掉落物的状况是已经顺利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

0: 来自于 Descartes Jones 的版本，大雨，早上的6:39要34分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早上的6:39要34，哎，6:39已经6:40的时间。那我们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蔡问林航务员我们说明目前机场的相关资讯。问林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9度，能见度达到10公里以上。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的天气，包含的离岛、南北干，还有金门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澎湖晴时多云，而东部的花莲则是云时多晴。台东目前是晴朗的天气。而机场气温的部分，目前北干26度，南干26度，金门、澎湖都是27度。花莲28度，而台东则是24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多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方网站及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知识：目前台湾营运中的军民合用或是民用机场总共有17座。这些机场中最长的跑道是桃园机场的南跑道，全长有3800公尺，可提供 G500A380 起降。而第二名则是台中机场的跑道，有3659公尺长。目前台湾最短的跑道是澎湖县的七美乡的七美机场，只有783公尺，目前只能提供19人座的 -6 机型降落。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连假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温玲。

鬼北上在 300.1 公里下营系统前外线车道是有一台拖板车莫斯马维5605啊，朋友回报说你后面的挡板断掉了，一直在摩擦地面哦，很危险哦，请大家与它保持好安全车距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台61线的北上58公里过了金峰休息站有连接车翻车的事故，目前是占用部分车道的情形，公务段正在派人前往。

许富凯跟 Ice Bowl 冰球乐团的合作《爱丽甘有梦》，套在6:47。

时序中的路况消息提醒你哦，国一的南下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呢，有一只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刚刚才接获通报。国一南北上的 300.1 公里下营系统前，有朋友回报说，欸，在外线车道有一台拖板车，莫斯码为5605的朋友啊，你的后方挡板好像断掉了齁，一直在摩擦地面，很危险哦，到时候如果真的断掉影响到后面的车辆就不好了。请后方的车辆，如果您刚好行经在国一的北上 300.1 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台拖板车5605的朋友，他的后方挡板断掉，一直在地上摩擦的情形，很危险哦，请您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尽量远离他哦。另外事故的方面，台61线在北上的58公里过了金峰休息站，这里有一台连接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的情形，公务段正在处理当中。稍早国三南下的 139.8 公里，通宵前的中线车道长行掉落物的状况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台72线的西行 24.4 公里石围墙前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目前正在派人前往处理当中。国五的部分呢，则是要提醒您，因应端午连续假期有疏导措施，所以在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这里是匝道封闭的。国五的南下在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移控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在石碇的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是已经开启的状态。新的讯息，台88在东向 10.7 公里过了大发，外线车道是有掉落一个纸箱子哦，掉落一个纸箱，也请您要多加留意，掉落物会影响到您的行车安全。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给警广喽，080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自于《永远是深夜》有多好的歌声。遮阳帘上的灰尘不断累积。

time 신경 쏟아 가라 야를 끌어주는데 내게 느껴 안 돼

0: かった愛す余地もなく消えてってお願い。
1: 遮阳帘上的灰尘不断累积，来自于永远是深夜有多好的歌声，早上的6:53。路况提醒您，国一的北上300.1公里，那个之前提到下营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一个拖板车，末四码为5605的朋友，后方的挡板已经断掉了，一直在摩擦地面后。那最新的消息，新的朋友回报说，目前车辆呢是已经移动到275.6公里嘉义系统前哦。目前已经移动到275.6公里嘉义系统前的路段了，再请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哦，因为这个拖板车的后方挡板断掉，一直摩擦到地面，如果它到时候真的可能断掉砸到后面的车辆，那就不好了哦，请这个驾驶朋友您以与他保持好安全的车距，离他远一点哦，离他远一点。另外在台61有事故发生，是在北上的58公里，过了金峰休息站有台连接车翻车的事故仍然持续当中，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现场公务段正在派人前往处理当中，也请您行经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事故的情形。国一呢则是南下的高科出口匝道，这里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台88东向4.7公里过了凤山，外线车道则是有一个纸箱掉落，也请您一定要小心。今天是端午连假的第二天，6月20号礼拜六，有一些疏导措施要提醒您哦。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呢，从凌晨5点到中午12点会封闭国一的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跟平林南向的入口，然后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则是会封闭国一的湖尾跟埔盐系统以及国三的西滨北向的入口，这是匝道封闭的部分。今天的下午会有高承载的管制，是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在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将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那当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收听警广0800-000-123000-123。今天是一个炎热的天气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天气资讯官网上面所显示的，今天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天气为更为稳定，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普遍是来到32到36度哦，尤其是桃园以北跟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的局部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台东甚至有些焚风发生的几率哦，

那气象署也提醒大家，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比较偏强的，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如果你要外出的朋友，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哦。离岛的天气如何呢？澎湖是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晴时多云，26到31度；马祖晴时多云，26到29度。那由于西南风是比较偏强的，所以在绿岛以及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如果你要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咯。早上的6点57分，阿红就代班到早上7点的节目时光，明天一样不是阿红了，就会原班主持人就会回来了，那阿红就陪伴大家到早上7点，待会会把主持棒交给下一位的主持人，由他来继续替大家服务，我们就下次有缘再见，也先祝福大家端午连假快乐咯。最后一首歌，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京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好炸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上面的资讯提醒您，国一的南下高科出口匝道，这里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要请您留意。而在国一的北上300.1公里，哦，更正，目前是275.6公里，国一的北上275.6公里，嘉义系统前，这里有一台拖板车。莫瑟码为5605，它的后方挡板已经断掉，一直摩擦到地。

意面相当的危险哦，请您与他保持好安全车距，尽量远离他。省道方面，在台六十一线的北上58公里，过了清丰休息站，这里有一台连结车翻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占用了部分车道，而公务段正在派人前往处理。台七十二线的西行24.4公里，石围墙前外线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不会动的情况，目前也是派人前往处理当中。国五的南下，因为端午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而在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的情形。国五目前在南下的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国五的南下石碇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开启的状态。台八八东向在4.7公里过了凤山，有掉落了一个纸箱，邀请您多加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请您电话通报警广0800-0001-23000-00-103。以上路况由阿红汇整播报，警广祝福大家端午连假愉快。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2: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1: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2: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3: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8。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又到了美好的周末了。那么周末的早上7点到10点呢，一样跟阿珍继续在空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喽。

那今天呢是6月20号，也就是端午节的隔一天。不晓得大家端午连假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特别的活动呢？像是可能去哪里玩，或是一起去找亲戚啊，或是回家找阿公阿嬷，或者是在家里好好的拜拜，然后吃了一顿大餐呢？

那么阿珍自己呢，昨天也是在家里拜拜完，吃了一顿大大的大餐哦，非常的好吃。虽然说早上起来准备午餐也是蛮辛苦的，但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好吃了一顿好吃的。

那么这个礼拜呢是端午节，非常的开心，不知道大家已经正在出门玩的路上了，还是说今天才要出去玩呢？我本来也是还蛮期待连假的，结果呢昨天放假吃完饭以后，我就躺在沙发上一躺就到晚上了，真的是太可怕了啦，时间过得真的是好快好快哦。那么时间是早上7:11，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北上58公里。过新丰休息站的平面侧车道呢，有连接车翻车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

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北宜上在下营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辆拖板车，车牌号码是5605的车辆哦。它的后方挡板呢有断掉的情形，一直在摩擦地面哦。再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留意了。如果这位驾驶有听到，也要赶快停车下来，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处理哦。还有呢，在台88线东向 4.7 公里过凤山的外线车道呢，这个地方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新北市板桥区呢，今天有举办一个滑板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管制的时间呢是6月20号，也就是今天的下午2点半到晚上的5点钟，会管制新站路往中和、县民大道到中山路的全线车道。建议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提早的改走民权路、新府路、汉生东路或是板新路哦。国道五号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那么同样也是国道五号南下，因为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的关系呢，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会封闭到中午的12点钟，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61线北上在55公里过新丰一的路肩，有一辆小客车抛锚。也是已经有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车况，保持充足精神，不超速，不抢快，不酒驾，让旅程更顺畅，更愉快。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所有听众朋友端午佳节愉快，阖家安康，事事顺心。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六七点十八分了。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那么南下的石径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咯。还有呢，在台88线东向 4.7 公里过凤山的外线车道呢，有一个纸箱掉落物，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以及在国道1号的北上 300.1 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辆拖板车，车牌号码是5605的车辆，你后方的挡板断掉了哦，那么一直在摩擦地面哦，再请他赶快的注意，也请周边的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还有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1号南下293公里到294公里之间，麻豆战备跑道前的中线车道稍早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3号南下在 139.8 公里通宵前的中线车道呢，刚刚有长条形的散落物在路面上哦，目前是已经成功解决了。台64线东向在16公里刚刚有一辆爆胎的车辆哦，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很符合前几天的天气哦。那么在端午节的前一两天，每天都在下雨，应该是每个地区都是这样吧。那么就来收听这首来自曾心梅的《雨绵绵，情绵绵》。这首歌呢是跟陈中所合唱的、哦。

0: 小彤，你知道吗？我收到法院的通知，说我被抽选为候选国民法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国民法官制度从112年开始施行，简单来说，就是让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和职业法官一起审理重大刑事案件。而且115年开始还会扩大适用范围，例如杀人未遂案件或重大贪污案件。
0: 那我需要请假吗？公司会不会不给假啊？
1: 不用担心，法律规定雇主必须给公假，而且薪水照发。如果你有需要照顾长辈或幼儿，法院还会补助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的费用。
0: 哇，那参与审判期间会有保险保障吗？
1: 当然有，司法院会帮国民法官投保团体伤害保险，确保你在往返法院或执行职务期间受到保障。
0: 原来如此，那看来我得开始认真了解这个制度了。
2: 国民法官制度让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重大刑案审判，提升司法透明度与公信力。115年起，适用案件范围将扩大到最轻本刑10年以上的特定重罪。担任国民法官期间，可依法请公假、薪资照发，还有托育、长照补助及保险保障。详细资讯可上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查询。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供给大家。在国道10号东向燕巢出口匝道路肩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爆胎，目前停放在路边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呢，在台18线在明隧道往嘉义的市区呢，目前是封闭进行施工当中，现场无人施工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哦。重复一次哦，是在台18线这边明隧道往嘉义市区的地方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现场没有施工人员指挥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在高雄市的林园区沿海路四段往北的方向，以及凤鸣路口呢，有右转灯不亮的情形，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10号东向在 17.8 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还有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00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狮潭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00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这首来自少女时代的《Holiday》。

0: 这首来自少女时代的 Holiday。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林定一。定一你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全台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温度目前看起来已经大部分地区都上升到28到30度左右。那今天太平洋高压的势力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天气比昨天更加的稳定，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各地高温今天普遍都在32到36度，尤其在桃园以北、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还有焚风发生的可能。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此外，由于今天西南风局部地区还是比较强，像是绿岛以及马祖会有局部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从事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多加留意。那另外，原来位于关岛西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凌晨2点发展为轻度台风，叫做米克拉，是今年编号第7号的台风。它的中心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是2070公里的地方，预测未来会向西北转北，然后西北转北往琉球南方海面移动。那未来路径主要还是会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弱的影响，仍然会有不确定性。那预估此台风在25、26号的时候会比较接近台湾，就是还要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这个台风未来的最新讯息。那下周二开始，有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的，谢谢定一，拜拜，端午节快乐。
1: 好，谢谢，拜拜。

大家最近天气真的是很不错，尤其是今天早上我出门来景广的路上，发现哇，好久没有出门的时候是大晴天了，真的是好开心哦。那么大家都说端午节以后呢，就是正式进入

夏天了，所以呢，最近大家如果出门，一定也要多多注意防晒，然后多多的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了。中午的时候真的是会很热很热哦。那么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哇好多人一起合唱的歌曲哦。这首是来自纵贯线、李宗盛、张震岳还有罗大佑以及周华健所合唱的《给自己的歌》。

0: 冰不如烟。
1: 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
0: 可惜恋爱不像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48，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220.2公里，过中兴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一大片气泡纸飞来飞去的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十号东向在17.8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在两线车道之间呢有三角锥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点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喽。同样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台61线北上在55公里过新丰一的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以及呢，在国道1号北上呢，在300.1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辆拖板车哦，车牌号码是5605的车辆，后方它的挡板是断掉的，一直在摩擦地面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台88线东向在4.7公里过凤山的外线车道有一个纸箱掉落物哦，也请大家多多留意，小心避让了。新北市板桥区呢，今天是有举办一个滑板活动的，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是今天下午的2:30到晚上的5点。管制的范围呢，在新站路往中和、县民大道到中山路的全线车道哦。建议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提早的改走民权路、新府路、汉生东路或是板新路来代替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 YOASOBI 的 Idol 偶像。無敵の笑顔だらすメディア知りてその秘密ミステリアス抜けてるとこさえ彼女の笑顔

时间来到早上的7:55了，哇，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过去了，马上要来到8点咯。那么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这首呢，来自吴宗宪还有温岚所合唱的《屋顶》。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的对时咯。

早上八点钟，不论你是要打卡上班，还是跟我一样要早八赶通告，开车出门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全国路况。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呢南下在中和入口汇入主线处呢有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63线北上在58公里过新丰休息站的平面侧车道，有连接车发生翻车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3号北上在 220.2